0: 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1: 哟吼！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2: 哇，太酷了！
1: 我的剧毒博士，
2: 别难过，看我的！淑芳给马蹄蟹体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3: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1: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2: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3: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2: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4: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3: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5: 看，出发出发。
2: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4: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
2: 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3: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一下谢灵通。
0: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7: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0: 怎么了，谢灵通？
7: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2: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7: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6: 明白。
3: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2: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8: 退！
2: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8: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2: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啦！
8: 得救了，
1: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2: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8: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2: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9: 活过来了，谢谢你，
10: 我先走了。
3: 你们这是？
2: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8: 章鱼在哪儿呢？
3: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8: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4: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3: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2: 好吧，
3: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2: 好耶。

0: 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1: 是。啊！
2: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3: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2: 啊，非常抱歉。不好，礁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4: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5: 有章鱼！
2: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5: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0: 嗯，看起来不错。
6: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5: 退后，我来挡住他。
6: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5: 圆圆，你躲好，等我回来。
6: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2: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0: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2: 嗯，圆圆你怎么样？
4: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侠随时可能回来。
7: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2: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4: 这算干预吗？
2: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7: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4: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2: 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6: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统统粉碎。
4: 圆圆加油。
2: 小心。不好，螳螂侠的攻击太强了，保护罩撑不住的。
6: 粉碎。
7: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4: 你的星核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侠的攻击。
2: 该怎么办？要是出风在就好了。
6: 是新的入侵者。
4: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6: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0: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6: 快出来，跟我决斗！
4: 姐姐，我们回来了！
6: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2: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0: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5: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2: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8: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2: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0: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1: 好耶！
0: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1: 太棒了！
9: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0: 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肖毅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
1: 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啊，肖毅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0: 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

0: 接着说。
1: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这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1: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1: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0: 好了，啊，没事，小雨，啊，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1: 行，先走了。
3: 嗯。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糊涂人干什么？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4: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0: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
4: 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
0: 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1: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嗯。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把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嗯。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0: 场怎么办？
1: 范大哥，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
3: 呦，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3: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3: 带人来抓咱们呢？

0: 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
1: 这
2: 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
1: 谢谢啊，
3: 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啊，
1: 保重。
3: 走。
4: 哎，团长，这姑娘不错，
3: 你喜欢？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5: 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6: 什么？跑了？好你个张杰，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
5: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6: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呢，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7: 是，走。

0: 怎么？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有点能耐了，啊！没完没了吧你？走，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2: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
1: 哦，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行啊。
3: 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4: 我这都快饿扁了。
5: 报告，
6: 怎么样了？
4: 都搜遍了，这……哎，
3: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1: 等等，
4: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1: 走，走，走，走！哎，你过来，老子是军医，去哪儿的？
6: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偷钱去。
1: 过去吧，
6: 谢谢老子，谢谢老子。过来，快点，
1: 是军医。
6: 你们俩一起的，
1: 哎，是是是，阿良是老标，
6: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
2: 哎，
0: 过来，鬼子老子来接机。
3: 哎，
0: 怎么了，团长？
3: 妈的，被狗日的整

0: 坐吧。
1: 哎呀，最近连累有什么事儿吗？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2: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3: 身后十二点位置的鬼子吗？
4: 看到了，
3: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4: 来，
5: 站住！干什么去？
3: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5: 去吧，快去快回。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儿，拢一块儿，哎呀，
1: 拢在一块儿，
2: 快快快，
3: 进来进来，
2: 老大巡晚了，快点。
4: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1: 来，拿着。来，
4: 哎，老四，后面那俩。
1: 哦，来，你俩。哟，接着接着，好，你们俩的。
5: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4: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5: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6: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5: 你说什么？
6: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5: 不走了？
6: 留在这儿打鬼子。
5: 在这儿？
6: 我们上清风寨。
5: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6: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
7: 人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8: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7: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8: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9: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10: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9: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

0: 机。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1: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0: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1: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0: 人哪儿去了？
1: 老四，你去看。
2: 好嘞。

0: 这个子弹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
1: 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大哥，弟兄们有想法。说，
0: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
2: 我把这座让给你们，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

0: 我们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笑>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1: 去驾！去！
3: 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设了一个据点？
0: 小鬼子把钉子砌到老子心窝子上了，
1: 我们过去看看，爸爸藏起来。
2: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辆磨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团长，活干完了，
2: 咱们冲过去。
0: 是，驾。

0: 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就是。回去。好，上。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
1: 不错呀，
3: 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团长，
0: 我先去三连看看。
3: 去吧，去吧，去吧。
1: 政委，
3: 老邱回来了，回来了。哎，老吴。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张楚，
0: 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呀？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1: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0: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1: 来啊，坐。
0: 哎，
1: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0: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呀，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
0: 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1: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0: 是啊，
1: 哎，
3: 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
0: 陈怡也在。
4: 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5: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了。
4: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6: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7: 大家知道吗？肠道是咱们的第二大脑，更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为了调理肠道，不少朋友都会选择补充益生菌。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和我们一起走进亚洲最大的专业研发益生菌的源头工厂。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老艺术家、著名演员，而且也是我们熟知的国民妈妈王丽云王老师。王老师，欢迎您！
8: 哎，您好，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7: 王丽云从小麦进城，满仓进城，到油菜花香，人民的名利，江河之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生活中的王丽云，这位看似传统的国民妈妈，骨子里却是一位敢说真话、对品质生活要求极高的老艺术家。
8: 老师，您气色看上去真的太好了，
9: 真的。
8: 对，还是跟以前一样，光彩照人啊，一点变化都没有。那老师，您对咱们麦弗逊益生菌应该有一定了解吧？
9: 真的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忠实的用户。哎，我一直在吃着它，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啊，经常是在剧组啊跑来跑去的，吃饭也不规律，另外再上了点年纪哈，这个肠胃呢多多少少总还是有一些小毛病吧。啊，为了养护这个肠道呢，我尝试过很多的方法。 最后，我锁定在了这款产品上。我知道它背后这个企业啊，深耕益生菌领域已经多年了，
4: 对，
9: 而且每一袋标注1200亿，所以呢，吃着你就让你放心。用了这么久之后啊，我身体确实感觉好多了。正因为这个体验下来觉得实在是不错，所以我今天我就愿意到这个工厂里来，我要看一看，另外我也特别好奇，这个益生菌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4: 那王老师啊，今天不光我是你的粉丝。
10: 现场还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是咱们这款产品的消费者代表。今天想跟着您一起来探访一下咱们工厂。那么接下来就欢
9: 迎王老师的粉丝们。哇，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4: 哎呦，谢谢谢谢。
10: 老师，我也是你的粉丝。
4: 哎呦，
10: 曾姨啊，在这个地方见到你了，没想到你在生活当中啊是平易近人，
9: 我们大家都喜欢。谢谢大家对我的喜爱。那么这次呢，咱们一起呀走进益生菌的工厂，大家身上呢都。

0: 有重要的任务啊，
1: 咱们今天得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有信心没有？
2: 有！哇，大家都太热情了啊！那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出发，开启溯源之旅。好。
3: 好妈妈著名表演艺术家王艺云携手广大消费者代表，一起走进麦弗逊益生菌生产工厂，实地溯源产品品质，敬请收看走进品牌工厂，见证高品质益生菌。
2: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王老师还有我们的各位消费者代表来到我们益生菌的源头大本营了。哇，欢迎我们的李总。
4: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代表们，欢迎你们啊。
2: 今天呢，特别感谢李总亲自接待我们啊，感受到了满满的热情。那么当我们来到工厂，会发现这个工厂的规模真的非常宏大。哎，
4: 没错，我们呢目前一共拥有五座智能化工厂啊，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呢在苏州三厂，也是亚洲最大的单体益生菌的工厂。我们厂区目前有80亩地，建筑面积大概在10万平方米，总投资呢差不多在15亿。我们益生菌菌粉年产量啊达到600吨，我们的产品远销全国80多个国家地区，产能呢已居全球第三。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王立群老师亲临工厂为您把关，替您省钱。现在拨打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两盒，让您免费体验，体验不满意全额退款，机会非常难得，建议您赶紧抓住机会多组订购。
4: 麦弗逊益生菌是针对中老年体质定向筛选菌株，打磨配方，每一步都反复测试优化，整套配方菌株组合全都是围绕中老年肠道特点量身定制的益生菌。一是适配于中老年好菌株好配方，咱们配方里的年界卫斯曼氏菌 BC99 可是实打实的明星菌株，光是围绕它我们就拿下了13项国家发明专利，还有海外专利，先后完成了20多项临床测试。这个明星菌株足以看出我们做产品的用心和严苛。整款产品一共搭配了14座专属编号的专利菌株，每一座都有国家发明专利和编号，从原料上严格把关，杜绝了劣质菌株和普通菌株。大家也能看到，配料里不只有益生菌，我们还添加了5种益生元，帮助有益菌在肠道里扎根繁殖，让效果更持久。第二，高含量，每一代麦弗逊益生菌出厂前必须进行一次的含量检测，活菌含量一定要达到1200个亿，达不到这个标准坚决不出厂。第三，好工艺，活性强，麦弗逊益生菌采用微拿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每一代益生菌的活性，只有在高新技术的加持下，高含量的活菌才能顺利直达肠道，确保活性不流失，最大程度发挥活菌在体内的作用，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上放心的、管用的、优质的益生菌。
0: 刚才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听出门道来了。原来咱们这款益生菌啊，从配方到活菌再到生产，每一步都有硬标准在把关啊。所以这吃在嘴里的东西呢，我觉得是应该这样，要不然的话，我不敢随便的推荐。这款益生菌呢，我一直在吃，而且你看，我走进工厂了，因为我了解，所以我才敢推荐的。您要是相信我，您就试一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啊，这个价格非常亲民。您记下电话400-883-1223，快点打电话啊，包邮到家。而且呢，厂家支持体验2盒啊，不满意您就退款，没有任何损失，您就放心。
4: 做益生菌工厂可不光是靠机器就行，实打实的研发和技术才是根本。我们在苏州、武汉、漯河3地都设立专属益生菌研究所，还有工程技术中心 CNAS 权威检测中心，同时建有院士工作站、国家级博士后研究工作站，3位院士、8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外加100多位资深研发工程师，专业实力业内顶尖。
0: 这研发的实力和科研背景确实是很强的，哎呀，真是太难得了。那就带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麦弗逊益生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特别好奇。
4: 再来，可以，
0: 走走。
3: 作为国家绿色工厂，麦弗逊益生菌的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标准车间，王立群以及所有人只能通过参观通道，透过可视窗参观生产线。因为始终恪守品质，表里如一，所有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莅临工厂参观。
0: 李总啊， 透过这玻璃。

0: 我一看咱们这个生产车间呀，真是又规范又整洁，
1: 大家都能看到，全程室外机极简车间，全自动自动机械产生，避免了人的接触和污染。麦弗逊益生菌全部采用专利菌株，每一种原料都来自不同，也不允许有一丝的污染，从原料到成品，每一步卫生标准都卡得非常严，就是从源头守住品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程师简单的介绍一下益生菌的生产过程。
2: 那大家好，那益生菌的生产呢，主要的一个核心多层的微包埋技术，这个技术呢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益生菌穿上了一层坚实的外衣，就能把它保护起来。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胃酸还有胆汁，对我们的益生菌的活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有些益生菌呢，它进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呢，就很容易在胃还有小肠去失活，那无法到达结肠去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层的微包埋技术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顺利的去抵御胃酸还有胆汁的一个侵袭，让更多的活菌到达肠道去发挥它的作用。那这个麦弗逊的益生菌呢，就是把这个优质的配方和专利的菌株，通过我们先进的这些工艺给它保留下来。那靠的也是我们在技术方面源源不断的一个突破，也是在这个十万级的无菌的生产车间，使用我们独家的低温干燥锁鲜技术，还有这个多层的包埋技术，让产品品质和活性呢拥有一个坚实的保障。
3: 说实话哈，我见过的工厂真的是挺多的，但是今天参观完这儿啊，我真切的我感受到了，做益生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头到尾全是高科技严标准啊。像这样的研发团队、研发实力啊，专属工艺和无菌的车间，普通的小工厂根本达不到啊，也模仿不了。所以呢，就把这些产品啊用在老百姓的身上，我们吃着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益生菌的品质保障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严格的测试。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益生菌的检测实验室，保证我们每一代的麦弗逊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它在出厂前都会去做一个严格的活菌的检测。那它的活菌数呢，一定要达到1200亿，而且这1200亿呢，它是一袋中的活菌的含量，就是1200亿。那如果说它没有达到这个含量的话，我们是坚决不会让它出厂的，
3: 不许出厂。
2: 是的，
3: 真严格。
2: 那我们也是去坚持这样一个严苛的检测标准，就是为了保证送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每一个这样的麦弗逊益生菌产品，都能保持它的高活性和高品质。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麦弗逊益生菌含量高，品质好，活的益生菌每台出厂检测超过1200亿，王丽云老师亲临工厂为您把关，替您省钱。原价99.8一盒，现在三折体验只要29.9块，厂家直接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没有听错，一盒只要29.9块，现在拨打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让您免费体验，体验不满意全额退款，机会非常难得，建议您赶紧抓住机会多组订购，本档优惠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价格差价呢也特别多，有的标注的含量呢也很高，咱们这款能保证真材实料吗？
2: 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购买益生菌的时候很容易踩到的坑。那很多产品呢，它选用的是一些普通的益生菌，而且它标注的含量呢只是理论的活菌数，可能经过了生产运输再到我们胃肠的一个环节之后呢，到肠道到我们的结肠，它的活性就有了很大的损失。那我们这款这个麦弗逊的益生菌产品它这个上面采用的都标注了菌株号，而且都是由我们的临床菌还有专利菌也就是经过了一个严格的科学的验证去证明了它的功能。那同时呢，也是靠着这个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还有多层的包埋这样的技术保护，去保证我们益生菌的活性。而且我们都有出厂的检测，那我们保证了出厂检测每条都是1200亿以上，那活菌能够活着到达肠道来发挥调理胃肠道的作用。那像我们这个产品中呢，14株菌全部是带有专属的编号的专利菌，还有一些高品质的临床菌株，不同的菌群呢，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去结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体内有益菌不断减少、菌群失衡，去专门设计的益生菌配方。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麦弗逊益生菌含量高，品质好，活的益生菌每台出厂检测超过1200亿，王丽云老师亲临工厂为您把关，替您省钱。原价99.8一盒，现在三折体验只要29.9块，厂家直接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没有听错，

0: 一盒只要2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两盒，让您免费体验。体验不满意，全额退款。机会非常难得，建议您赶紧抓住机会，多组订购。本档优惠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次啊，亲自来到了工厂，参观了全部的过程。这呀是实打实的大企业，
2: 太好了，
1: 有实力，研发团队呢也很强大，生产方面呢很专业。这可不是小工厂啊！看完了，心里啊特别特别的踏实。
3: 说的没错，以前吃这个益生菌呢，我们连工厂什么样都不清楚，上面的成分啊、含量啊是真是假，我们也拿不准。这次呢，和王老师一起来到了工厂，亲自看了，特放心。回去以后，我要天天吃麦弗菌益生菌。这么大的企业，很负责任，方方面面做得很到位，真材实料。活菌达到1200亿，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好活菌，品质可靠。
4: 麦弗菌益生菌活性强，含量非常高，品质没说的，我亲眼看见了。刚才我品尝了一下，口感呢特别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我肯定要囤几十盒，怕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麦弗菌益生菌，这么大企业出的益生菌，我们放心。老艺术家王丽老师每天都在吃，这次优惠力度确实大，我要多买一些回家，跟着王老师一起尝试吃，补好益生菌，养出好肠胃。
5: 我们年纪大了，肠道太需要益生菌了。麦弗菌益生菌活菌含量1200亿，还能直达肠道发挥作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我肯定是不会放过的。这次我们亲自来到厂家，价格这么给力，我和老伴儿每个人买上30盒，好好的补一补益生菌。
0: 叔叔阿姨注意了，我们走进工厂，见证高含量高活性麦弗菌益生菌。王定元老师每天都在吃的麦弗菌益生菌全国限量抢购中，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涨价3折折扣，只要29.9元。没错，只要2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免费送您2盒，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麦弗菌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品质保证，假一罚十。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如果您觉得买贵了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发现和宣传不一致全额退款，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6: 我们专注益生菌研发生产实体，在国内外多名列前茅。这次王丽云老师亲自来到工厂，我们非常感谢。虽然价格打折，但是我们的品质绝不打折，请大家放心。从原料到工艺，从生产到成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严格把关，确保大家拿到的每一盒每一袋麦弗菌益生菌都是高品质高含量高活性的益生菌。
7: 这人啊，要是上了年纪，这肠道就像个老房子，需要细心的打理了。不瞒您说，我今年70多岁了，我很注重保养啊。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益生菌呢？就是因为啊，我每天都在喝它，而且亲身体会到它确实是好，价钱实惠，值得我推荐。你要问我说这个麦弗菌益生菌它好在哪儿，那我今天我都亲自到这工厂来了，我总结出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好菌株，它全部采用的专利益生菌啊和进口的菌株，每一株啊都有国家发明专利和编号，其中有14个专利菌，2个进口菌，5个益生元。第二呢，高含量，每一袋啊麦弗菌益生菌它出厂前必须要进行一次含量检测，活菌含量啊一定要达到1200亿，达不到这个标准坚决不出厂，所以呢就让我们特别放心。第三个就是专业性强，亚洲领先的工厂十几年专注于只生产益生菌，年产益生菌啊超1000吨，出口80多个国家，200多位业内顶尖研发团队啊，从调研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配方经过反复的打磨，才量身打造出这款麦弗菌中老年的专属益生菌。当我走完工厂，我了解了益生菌，我才知道做好一款益生菌，从优质菌株的培养，然后挑选，然后到配方的研发，再到活菌技术的加持，这每一关技术都绝对的非常有技术含量，真是不容易啊，绝非小厂可以做到的啊。所以我们老百姓想要吃到专业的益生菌，那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有实力的大厂出品的，这样我们才放心呢。

0: 你要是相信我呀，您可以试试麦弗逊益生菌，原价99.8一盒，现在呢打了三折，只要29.9，还可以申请呢免费体验两盒。您记下电话400-883-1223，快打电话，包邮到家。
1: 我这把年纪啊，不会骗人。这麦弗逊益生菌冻干粉那是真管用，这麦弗逊益生菌冻干粉那是一喝它就有反应，它也不是拉肚子，保证每天一次，几分钟就解决了，那是真的舒服。我坚持啊，天天喝，你看我这大肚子都平了。
2: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年龄了，多多少少呢它都有便秘，这大品牌麦弗逊出的产品它靠谱。
3: 我这老便秘都多少年了，那粗茶淡饭的吃，水果也是吃了不少，可是呀还是经常的便秘，后来我就改喝这个麦弗逊的益生菌，每天你就坚持的喝，喝上一段时间，这每天早上啊准时准点儿，
4: 每天喝上两杯，把肠胃调理好了才能吸收进去，不是？就像我呀，喝了一段时间的再重口味的饭菜我也能大口大口的吃了，也不怕身体有负担了。以前贵不舍得买，这次搞活动啊必须赶紧多囤几组，这一试啊，嘿，把我惊到了，不愧是大牌子，才用了3盒，你看我这肚子不胀鼓鼓的了，我现在啊是吃嘛嘛香。
5: 肠胃有问题的朋友听我一句劝啊，趁活动赶紧抢，平时啊咱吃的油腻老是肚子胀，有了它每天吃2袋，肚不胀，肠胃舒畅，这肠胃好了，消化好了，见过我的人啊都说我现在看着精气神好多了。
6: 走进工厂，见证高含量高活性益生菌，王丽云老师每天都在吃的麦弗逊益生菌，这款益生菌专为我们中老年身体研制，上市后啊更获得了大量用户好评。屏幕下方的体验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原价是99.8一盒，现在我们打3折，只要29.9，厂家支持体验2盒，现在是厂家直接发货，没有中间环节，优惠力度非常大，赶快拨打400-883-1223抢体验名额吧。厂家向全国消费者承诺，我们品质保证，假一罚10，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如果您觉得买贵了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发现和宣传不一致我们全额退款，有任何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换货保。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0: 2626。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
9: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2: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6: 去黔北才是上策，剑指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7: 那就是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范小雨，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哎，你们俩认识啊？
2: 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1: 你们俩认识啊？
0: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1: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 假戏真做了吧，
0: 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
1: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3: 这次来是组长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1: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3: 不打破日本鬼子。
4: 我是不会结婚的，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啊，
5: 好，还好，
4: 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 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会。
0: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
6: 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0: 哎，你说的这个老徐是谁啊？江苏特工委的。
6: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0: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0: 像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我们才10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1: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报告。
2: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3: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4: 好吧，走。
2: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 现在政策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 是很艰苦，政治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5: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2: 走？同志们。
5: 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2: 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5: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2: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
5: 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立正，准备射击，把枪蹲好了，
6: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 缺口、准星、目标，3.1线。射击。鬼子，上茅房呢？不要了。上膛。瞄准。
1: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
7: 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
8: 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7: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8: 嗯，
7: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
9: 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的一把。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10: 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哎，
11: 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2: 就这一两天呢。
10: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您看怎么样？
12: 不行，这次鬼子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
13: 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12: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14: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5: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成规矩啊？
16: 那也不能装。
12: 行行行了，
14: 吵什么吵？别吵了。 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

0: 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齐风口。齐风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齐风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1: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0: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齐风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齐风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2: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3: 兄弟，你说呢？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齐风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0: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凉亭，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
2: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3: 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4: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2: 对，没错，
4: 大当家的，这次。
2: 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5: 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2: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6: 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好。
7: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取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8: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7: 为什么呀，团长？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
8: 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三连长啊，
8: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0: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8: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1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风口可是场硬仗。
8: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 来看，这是齐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10: 援军？
8: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 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齐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

0: 我们要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0: 回去休息吧。
1: 好。

0: 他干过，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1: 大哥，这个赵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2: 是，我这就去。
0: 大哥，
1: 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0: 怎么说？
1: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0: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3: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他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1: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3: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好。
4: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5: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除，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嗯，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
1: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
1: 八路在奇峰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奇峰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2: 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
1: 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0: 啊，少天儿
4: 啊。
3: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好别的活干。
1: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3: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是白忙活了？
1: 对呀。
0: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0: 你要是敢跟我妈当家子去，你就懂了。哎，把针来给我。哎，你全在给你。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
1: 小子，读过书吗？
0: 没读过。
1: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诡道也"，懂吗？

0: 好了，好，明白，到那边去炸，快，手短慢点啊！哎，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0: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哎，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2: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1: 嗯，这个真不好说。
2: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哎，好嘞，快去。

0: 团长，都准备好了。
1: 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0: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0: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0: はい。

0: 快下！天狗狗，他中了攻击药，我掉下。他中了攻击药，四零，我连我连枪杀，我连枪死。
1: 嗨，嗨，四姑你，修出多少菜肴？嗨，一立即看，一旦一来。两班开兵。
2: 嘿，
1: 接风口啊，哈气啷个你，无所谓来，一马四空，剩下的都后悔的，都说撒娇。看那拉子，西风口，西秀山呀，我苦你脑踏遍地，一路脚磕开，十六苦我这个菜。
2: 嘿，安心ください。私に任せください。必ず八郎軍を殲滅いたします。
1: 行け。

0: 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小游戏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 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3: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

0: 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

0: 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0: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中华友好气，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

0: 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3小时内给我拿下。

0: 鬼子真走了，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是。大哥，这都等了2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
2: 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0: 也好，
1: 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0: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1: 哎，
0: 大哥，
1: 打一刀。
0: 这小鬼子还真来了。

0: 这小鬼子既然来了，怎么还不进来？
1: 哎呀，不会要走吧？
0: 大哥，
2: 团长，前方鬼子的炮垒实在太坚固了，我们无法把它攻破。
3: 李鬼子援军到来不到一小时，大木，
4: 走，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是。
3: 把炮都接着。
5: 是是。
3: 班长，把炮赶起来，过来。
2: 是。
3: 快。
4: 走。
3: 把炮放平。走了，炮弹。
4: 走。
3: 就按这个方法，我狠狠打。
4: 快。
3: 走了，炮弹。

小鬼子，过来呀！啊！

0: 奇怪了，鬼子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3: 是。

1: 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寄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莱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2: 好。
3: 哎呀，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连长？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担当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工房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也冇胃口。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つらに眠りたまえ。爺さんは爺さんは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逢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逢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一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七风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棋逢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棋逢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应该给许连长。
1: 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棋逢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6: 等一等，
7: 团长，这个功我们不能要。
1: 为什么？
7: 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0: 二大家子，你怎么没起指导弟兄们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2: 是啊，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1: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1: 撤，搬家。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4: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APP，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
5: 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 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4: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

0: 拥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

0: 拥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3: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4: 国军团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5: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搬哪儿去啊？
1: 二龙岗。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
2: 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3: 大哥，
2: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4: 嗯，走。
2: 看看训练。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
4: 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5: 胡子，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4: 好，
5: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车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6: 是啊，
7: 大家赶紧的，
6: 来走，来，
4: 走，走，走，
6: 走起来，来走。
5: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4: 回大爷是粮食，
6: 粮食。
4: 弟兄们，过去看看。是。
5: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4: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
6: 这是抗日用的呀！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4: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6: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8: 急啥急？再等等。同志，八路军同志。大将，怎么了？
6: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8: 什么？
6: 就青红店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8: 同志们，给我追！
6: 是。
8: 大哥，大哥，不好了！
6: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八路追过来了。
8: 什么？
6: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弟兄们，
8: 有，
6: 查枪。
8: 是。
6: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不许开枪？
8: 是。
6: 走。
8: 等一等。
9: 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没错，正是。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劫错了？
6: 哎呀！

0: 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1: 等等，
0: 还有什么？
1: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0: 什么？都留下？
2: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3: 怎么说话了？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2: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雷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早く須藤さんの八路雲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雷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各官の指揮官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2: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2: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朱自明的部队。
8: 清风寨，清风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8: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9: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0: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2: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9: 是团长。
11: 是。
2: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0: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1: 没错，我支持营长。
2: 哼，
0: 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2: 好。
3: 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4: 报告，
5: 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2: 团长，
3: 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2: 你什么态度？
5: 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4: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0: 说说看吧。
4: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0: 团长。
2: 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0: 到。
2: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
6: 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0: 是。
2: 裴同志，
3: 到。
2: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7: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2: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
8: 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站住！干什么了？
0: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9: 进去叫人通告一下。
10: 有。
11: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寨拜访的。
12: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11: 是不是因为劫他们粮食那个事儿？
12: 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1: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0: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0: 徐大哥，
1: 徐连长，久违了。
0: 就

0: 我就是周卫国，你怎么？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1: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
0: 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许的，
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
2: 这件事情误会，误会个屁呀！
0: 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哎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走，二当家，二当家，
7: 浩文，
8: 大哥，
9: 放了他们吧。
10: 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无意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 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
11: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10: 我还有话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

0: 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1: 走开！
2: 走吧，
3: 走吧，
4: 很好，
5: 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

0: 这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团长。
1: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张楚，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叶也在呢。哎，
1: 坐，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0: 好，路上注意安全。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0: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
1: 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0: 没什么。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谁呀？
0: 周文，对，他现在叫周卫国。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
0: 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0: 是。
1: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0: 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
1: 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0: 你也这么看？
1: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0: 他拒绝了我们。
1: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
0: 他就不是周文了。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0: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1: 周文。
0: 那个时候我。
1: 那你们。
0: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1: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0: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1: 真是难为你了。
0: 5年了，我想他已经经历了许多。
1: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0: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0: 你亲自去？
1: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人，能用人。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

0: 弟兄们，今天是小鬼子自己送上门来，咱们要是不多杀几个鬼子，咱们就不是爷们儿。
1: 对。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 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诗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2: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黑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3: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香西满庆原味核桃仁。 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
4: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 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的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 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6: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7: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8: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7: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

0: 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

0: 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对心脑啊，哪儿哪儿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囤点儿。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

0: 人，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午好，未来几天有雨的地方不多，像廊坊仅在18号会有点阵雨，多数时间还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这样一来，紫外线就会非常活跃，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那当前降水稀少，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也随之升高，提醒喜欢爬山或者是露营的朋友，在户外要避免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秋高气爽的时节，仍然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像今天邢台邯郸甚至能达到33、34度，预计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一阵子。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就是典型的代表，30度左右的午后还是会有点热。一早一晚呢，舒适度比较高，预计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大，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当前的天气条件有利于隐翅虫的活动，无论是户外遛弯还是居家日常，都要多加注意。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石家庄晴转多云，31到19度。西柏坡晴转多云，27到17度。南大岗湿地晴，28到16度。平山腾龙山晴转多云，27到17度。塞罕坝多云转晴，24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1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4.5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4.3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4: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难过，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清风寨，百十来号人，咱们要杀100个鬼子，咱们就够本；杀200个，咱们就赚了。弟兄们，你们怕吗？
1: 不怕！
2: 大哥，
3: 怕什么呀？怕就不是清风寨的英雄。大不了18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
2: 师傅，
3: 大哥，
2: 你们要干什么呀？
3: 大哥。
2: 咱们这次一定有办法能逃出去。
4: 二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逃不出去了。
2: 二当家的，怕什么呀？大不了多打几个鬼子不就行了吗？兄弟，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3: 哥，别这么说啊，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4: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2: 少天，上回咱们缴获日本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4: 都在，
2: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5: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6: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7: 好，
8: 快动手！
9: 动手！

0: 老邱，侦查员报告，耐阳部队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河寨围得水泄不通。
1: 长官，
2: 传我的命令，立即接部队扩散性行动。
1: 是。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清河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比武富贵，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呀、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0: 你看，阳江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那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2: 停。

0: 兴隆寨已经被鬼子攻陷了，这一次清朝，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兴隆寨，
1: 团长，快看那儿！
2: 上海主上，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了。撤不撤？奶奶的！
0: 撤！
2: 同志们，撤！哎，项羽，团长，不能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团长，团长，志伟，快跟团长说说吧。
3: 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寨，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4: 来不及了，别看了，鬼子已经在打作战场了，走吧。
3: 项羽，走，项羽，走啊！
5: 報告します。周囲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
3: 詳しく捜索しろ。死を描く体ず見つけろ。生きてるも顔を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分かるか？はい。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シナン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もようです。
5: なんだと？野人山。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やつ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やつ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この辺で駐屯軍は通告しろ。山入る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6: 不是，我给他撵上来了。不是，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7: 大哥，咋办呢？
8: 咱前头塘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呀？回头跟狗日的干了得了。
6: 兄弟，你说咋办？
7: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9: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7: 对呀。
6: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你拿什么跟人拼呢？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奇怪了，这儿怎么会有鬼子呢？肯定是出事了。走，马上回去。
1: 陈一姐，老徐，
2: 老徐，
0: 你回来了。
3: 小雨，
0: 你是？ 刘大哥，
3: 对，我是，你是？
0: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3: 陈怡？
0: 嗯，你好。
3: 对，想起来，陈怡。
1: 老徐，
3: 怎么了，小雨？
1: 周大哥，他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1: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3: 那怎么不去救呢？
1: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4: 徐书记，
3: 团长在吗？
4: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这小子。
1: 真有他的，说谁死我都行，说他死我不信。老徐，你有话就直说吧。
0: 我想借点兵。
1: 借兵？
0: 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把饭局里，借多少？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
2: 召集这个牌，我给你。
0: 老徐，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嗯。
2: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
3: 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2: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3: 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2: 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

0: 我们出得去吗？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啊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1: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本当家的吩咐着办。

0: 这座医生的职责，请团团听着我的请求。
1: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2: 是。
1: 赵杰，到，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3: 是。
1: 谢谢团长。
2: 我也要求去。
3: 你去我不同意。
2: 为什么？
3: 服从命令。
2: 不，
3: 前进作用，向右转。跑步走，
4: 老徐，
5: 怎么样？哎呀，
4: 这一带几个小山头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5: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4: 隐山。
5: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4: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5: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隐山。
4: 走，出发。停止前进。
5: 怎么了
4: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时间还不长。
5: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4: 很有可能。
5: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4: 好，继续前进，走。

0: 我们要去大学，你看，那边有人。走，过去看看。
1: 走。开修，阿四狗，把你改口了。
0: 混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1: 是。
0: 等会儿，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1: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沟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
0: 哎，老乡，老乡，
2: 哇，有情况！
0: 注意一边，
1: 一边。

0: 魏国，
1: 魏国，
0: 哥，你怎么来了？
1: 可找到。

伤员撤，鬼子太多了，快！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顶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以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顶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

0: 响奔腾，后浪有声，
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怎么离婚，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5: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这断后。
1: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2: 下河？
3: 井盖当家的，
2: 下河，走。

0: 当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来了？你收尸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3: 大哥，给个手。

哥没有麻药了。

0: 行了，行了。祝大哥好了。谢谢，范大夫，谢谢。傅建国，大哥，二当家的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啊？
1: 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拿下。
2: 師団長殿、敵は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このところはよく捜索したか。
3: はい、全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
2: チーズ。
3: 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柱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囲国がこの突貨から突貫する可能性が高い。 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部隊を電報撃って迅速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永国を捕まえろ。わかる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4: 站住！口令，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5: 报告，
4: 怎么回事？
5: 韩导，吴总委受伤了，
4: 在哪儿？
5: 已经救治了。
4: 老吴，怎么样？老邱，上次严重吗？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5: 擦不点皮儿，
4: 没事儿。
5: 看你也不小心点。
4: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那其他同志呢？
6: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救命员也负伤了。
5: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6: 是啊，西关小道。
5: 这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
4: 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5: 周卫国，
4: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 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5: 你是说野人山？
4: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5: 有道理。
4: 大龙，
7: 有。
4: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7: 是。

0: 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
2: 没事。
3: 周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我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2: 哎，
3: 你们两个够的。
2: 走吧，走走走。
4: 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叫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0: 让我也看看。

0: 你跟我说过，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怎么这么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的伤害没好呢，你知不知道啊？快让我看看。看看。不用看了。看看。哎，二当家的，您这不能点火。哎呀，我把这一切高兴就给忘了。那。
1: 那鱼怎么办啊？鱼，吃生的。
0: 这。

0: 你吃东西啊？我不吱声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3: 爬？怎么爬？怎么高？
2: 绳子，
3: 老大。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0: 太好了，
1: 我就是担心的。
0: 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别说，天儿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看。

0: 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走。

0: 伟华，伟华，哥，没事吧？没事。伙伴，清点人数。
1: 是。
0: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1: 哥，大当家再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传今儿的，带着都给我走！走，
2: 现在不能回去。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0: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3: 回来，就来找你。走了，
4: 周大哥。
0: 赵杰，到，带领所有战士火速上沿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前来接应。
3: 那你呢？
0: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4: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0: 把他拖走。
1: 是。
4: 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
4: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走，走。
2: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
3: 胡子！
2: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3: 舒服。

0: 我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是不是？不对，大！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
2: 高姐，
0: 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找到赵国国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等等，
3: 上！
0: 立即集合部队。
1: 是。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机枪打。

0: 大哥，
1: 虎子，飞人
2: 是，
1: 到了，快走，快走。

0: 지난 재원의 허공시로 하얗고 호위다.
1: 헐!
2: 二当家，前面有鬼。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1: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0: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2: 是。
0: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胡子，你打鬼子的骑手，说点儿啊，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青蒙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这个留给我。
1: 青蒙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Let's go!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0: 按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0: 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 干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

0: 79.79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0: 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就是周卫国，周首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余一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
0: 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3: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4: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4: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6: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杀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5: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7: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板，吃饭去。走，
8: 走吧，弟兄们，
9: 走。来，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10: 来，咱们喝，咱们也喝，来。
9: 回国，
11: 好，
9: 我敬你。

0: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
1: 魏国有老规矩了，来，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春姨，那咱们同学也不说话。
2: 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好，老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1: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0: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1: 来，来，干喝了。
2: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的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3: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在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2: 是吗？好啊。
3: 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 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4: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5: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
0: 兄弟，我这碗敬你，
1: 哥，这可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1: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2: 好。
3: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我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3: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4: 我看不是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4: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5: 啊，好。
4: 魏国兄弟，那你呢？
6: 大哥留下。

0: 我也留下，北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跟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1: 当大鬼子当个兵就行。老魏，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0: 干一个！
1: 太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周玉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神の方、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発露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要分开了，舍不得呀。真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了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

0: 老徐，多保重。
1: 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放心吧，徐大哥。
0: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2: 老周，我速送他。
0: 好，再见。
3: 朱大哥，刘书记刚给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0: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好，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团长放心吧。是，没毛所谓着呢。没吗？可以。好。哎，弟兄们，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 咱们现在啊，就算是刘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放心吧，大哥。

0: 大哥，大哥的，叫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0: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1: 是。
0: 好，一会儿啊。
2: 帮我去领双袜子。哎，啊，
3: 周自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1: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2: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1: 老吴说的对啊，哎，
2: 坐。
1: 谢谢邱同志。<笑>周自民同志。
2: 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笑>
3: 这话我爱听。
4: 赵排长，
2: 到。
4: 你带猪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5: 是。
4: 散会。
5: 来，这边。
4: 哎，老许啊。
5: 啊，团长。
4: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
3: 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5: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笑>
4: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5: 是。
4: 我们走。
5: 好。
6: 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那扣子呀也要扣好。
7: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6: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8: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你，
9: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不服咱比划比划。
8: 好，比划比划。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 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咦。
10: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8: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
10: 哎，
8: 按说新兵蛋子得让那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着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10: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8: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11: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8: 怎么样？走，瞧瞧去！放手！放手！你们，放手！你是混蛋！打呀！
12: 干什么你们？
8: 周会长，这是谁的蛋子？
12: 你说什么？你
8: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 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

0: 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怎么？谁有问题？
1: 我有。
2: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初七，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3: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2: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3: 纳力，注意纪律。
1: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3: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1: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是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吧？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4: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1: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4: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1: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4: 行啊，小子。
1: 我陪你练练，
4: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1: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好，好小子。
5: 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6: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人民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5: 哎，
6: 赵排长，你别管。
5: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哎，你们这着急忙慌了，是去哪儿啊？
6: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5: 四排。
1: 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 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7: 好，加油！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起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
2: 哎呀，那里是龟孙呢，
1: 龟孙。哎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啊，想什么呢？没事儿，肯定有事儿。依姐，
1: 嗯，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问吧。
0: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嗯，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1: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0: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1: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0: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一会儿啊。

0: 么？
1: 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2: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3: 请进。
4: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3: 谢谢。
4: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3: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4: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3: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4: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3: 萧雅，他喊萧雅。
4: 怎么，你认识吗？
3: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4: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3: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4: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

0: 你知道他喊什么了吧？怎么了？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1: 哟，你怎么知道？
0: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3: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

0: 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

0: 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 肤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

0: 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 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0: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0: 他是我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副班长。
1: 嗯，到。
2: 到。
3: 徐连长好。
0: 朱班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0: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4: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4: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

0: 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练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1: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2: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3: 来我们。
2: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4: 那就教呗。
2: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4: 枪法。对，听说还有频刺刀啊。
2: 对，鬼子的射术和频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频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5: 是，
2: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

0: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哎，
1: 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来，排长！
1: 好！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2: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这，
1: ！哎呀，刚看你们练得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2: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私家球。
1: 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2: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1: 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入列吧。
1: 好，走。
4: 是。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5: 知道了。
6: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7: 好，请政委放心。
4: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8: 放心吧。
7: 好。
4: 老吴，我们走。

0: 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

0: 实在是太苦了，嗯，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嗯，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嗯，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出大爷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腰子，这哪行啊？这不，所以说，
1: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
0: 还是想撤。
1: 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嗯，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嗯，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报仇的。啊，我明白了。
0: 算账，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越快越好，今儿晚上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好嘞。
0: 弟兄们，这个来，赶紧的，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
2: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怎么说呢？
0: 怎么样？
2: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走啊！真走啊？还是大哥英明。
0: 终于熬出头了，咱有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对，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3: 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
4: 也没个人帮衬，
5: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
0: 行了行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5: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大哥，我也愿意留下，我也留下。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6: 你放心吧，
2: 放心，大哥，
0: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2: 好，收拾。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2: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二哥。哦，对了。 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贼后。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不后悔，回去。
1: 连长，不好了！
2: 谁？出什么事儿了？
1: 四排，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2: 谁？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走，看看去。
3: 里面没人。副排长，
4: 哟，怎么回事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走了，
3: 去哪儿了？
1: 回清风寨了。
3: 赵进，
5: 到。
3: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是。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周卫国同志。
2: 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我有什么错啊？你，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3: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人长，到，我带着团部去。
6: 是，
3: 哎，
2: 想干什么？
3: 是是
2: 的，干嘛呀？这是。
3: 走，
2: 我
3: 跟你去。开会。
2: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3: 卫国警后李参谋长发落，
2: 你这是什么态度？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7: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就在我们虎头山。
2: 前所未有的，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老子用命担保，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1: 我什么性质啊？
2: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3: 孙内，说什么呢？
2: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2: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3: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
2: 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7: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哎，
2: 老李，
7: 参谋长，参谋长，呵，
2: 朋友，你把你这股气撒的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7: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3: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周卫国带回来，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1: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0: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2: 周大哥不会有事吧？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哎，
3: 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
4: 说，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3: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2: 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3: 大林，啊！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4: 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3: 好，又多一兄弟，走。
2: 走，走，走，走！
3: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范大夫，我们那个……我都听见了。听见什么了？你们
2: 要走是不是？是啊。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3: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
2: 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3: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要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他什么时候回来？
2: 明天什么时候？下午。我等到明天下午。
3: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不会，回去吧。
2: 秋团长回得来吗？秋
5: 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2: 要是明天秋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5: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2: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5: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怡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了？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他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1: 朱大哥，陈怡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朱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怡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陈战士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
2: 是。
4: 政委。
3: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3: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4: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伟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伟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3: 啊，你辛苦了。
4: 谢谢政委。
3: 小陈啊，
4: 嗯，
3: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4: 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3: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4: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3: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务员换匹马。
4: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5: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6: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5: 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6: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
5: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6: 闭嘴！
7: 朱排长，你们这是？
0: 虎子，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8: 是，我们还等吗？
6: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7: 我明白了，
6: 还望邱团长成全。
5: 弟兄们，走，
9: 走，
7: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
9: 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

0: 喝了6年了。
1: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0: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谢谢你。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大卓。

0: 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4: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

0: 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同赏，联排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怎么样？还没回来？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去？
0: 我。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2: 班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什么？
1: 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1: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0: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主，来，咱俩干一碗。
1: 小姐，到，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是。
3: 团长，您可回来了，婷姐呢？
1: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3: 陈姨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姨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4: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姨，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姨来。
5: 放心吧，团长。
3: 这事儿都怪我，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1: 范小雨，
3: 到。
1: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3: 是。

1: 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储存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啊，
3: 你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是。
2: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3: 是的，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2: 没有。
3: 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2: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3: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2: 难道
3: 什么？
2: 没什么。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老朱，咱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动啊！哎，
2: 老大，
1: 哎，国，哎，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2: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3: 我们团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4: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
3: 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朱大哥，朱大哥，你可回来了！陈怡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3: 朱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啊！
4: 团长，你处理我吧，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哎，
5: 兄弟，
4: 大哥，
5: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4: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 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5: 是吗？

0: 好事。虎子，
1: 哎，找人看着他了，
0: 咱俩就洗把脸去。
2: 得嘞，
0: 来，走走。
3: 这小子还真有眼相。
0: 啊？
3: 你说什么？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0: 哎，哎，参谋长。
4: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5: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4: 干！
2: 好！
5: 李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4: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参谋长，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走。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嗯，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来，好。三连长，
3: 到。
2: 嗯，
4: 好。
2: 邱团长，
3: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 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邱团
4: 长，这实在是，
2: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4: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 分成20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3: 好，一言为定。

0: 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
1: 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的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
2: 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我明白，请团长放心。<笑>我就爱听你这么说。清风口的托索库，八路口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過去から倒産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参戦を。
4: 是。团长。 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渡辺、最高を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行動せよ。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是中日琴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 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 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 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 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 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拜访。

0: 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多少人？哎，真姑娘们要真被鬼子带来阳，可就……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肉。
0: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
2: 柱子，柱子，柱子！你保卫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2: 柱子，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保上了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2: 不过就要十来万了，乡亲们就都救出来了。
0: 去，快去，去，快，跟着我，抄小路，快，快。

0: 鬼子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呐。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好，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

0: 绿灯。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赶紧走啊！
2: 王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0: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
1: 周卫国。周国，你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只有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
4: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1: 周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4: 周国，
1: 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周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周卫国，你
6: 周元
1: 把枪给我下来，
4: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6: 排长怎么办？
1: 把他给我绑了。
6: 好嘞。
1: 谁敢？
4: 啊！哎，
1: 周卫国，
2: 放过我。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

0: 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

0: 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

0: 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3: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

0: 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3: 巧剪金刻，
12: 雕琢毫厘，
13: 锻造美好生活。
12: 倒计时开始，
1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

0: 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7: 因为我与众不同。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
1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7: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6: 你到底什么速度？
17: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7: 零油炸，毫无负担。
16: 你到底什么赛道？
17: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儿。 零油炸健康面。
1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先に行け。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この間のに必ず伝えろ。上映行動、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頼むよ。

0: 枪谁打的？不知道啊。是生哥，是。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1: 不错，没错。 我是堂堂的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哈哈哈哈哈！难得我们，
2: 排长，别离开距离。
0: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1: 本当真的吗？喂喂，难得我们，助けてくれ、ちょっと待って。

0: 反了清了，走，给我回去集合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粮食都别忘了。
4: 快点，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4: 我。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兽人打死。
2: 想报仇吗？
4: 报，这仇俺一定要报。
2: 拿着他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间。

0: 大哥，给你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吗？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许院长气啊？哎，朱大哥，离婚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

0: 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
1: 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2: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1: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2: 我当然在场了，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
1: 而且。
0: 而且他绑过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ここです。
1: 要衝にある。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山田君。はい。明日、視察中隊に連れて、要衝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
2: 全灭的杀贼！嗨，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2: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队长。
4: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2: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 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

0: 一定得收下呀！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1: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
0: 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2: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
3: 到，
0: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1: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0: 老人家。 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好，
2: 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
0: 请受李龙村人一拜。哎，
4: 老人家，
0: 这个使不得，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5: 老人家，
0: 乡亲们，谢谢大家，
5: 谢谢老人家。
4: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6: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5: 好。
0: 老人家，您慢走。
5: 告辞了，大兴，您慢走。
6: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4: 老周啊，
6: 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4: 参谋长过奖了。
6: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4: 3个多月。
6: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
4: 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6: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4: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 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这都是些客气话，
6: 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参谋长啊，
4: 叫老李。
6: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 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作过战的。 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别不过这个劲儿啊！我能理解。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 我们能成为战友，我也是。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兵可怎么担？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

0: 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1: 这话是心里话？
0: 心里话。
1: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0: 好啊。
1: 啊，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金笔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5: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3: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扒下来啊。
5: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3: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5: 哎，
3: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是不是觉得周卫国？

0: 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
1: 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
0: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

0: 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太冲心火台，长达免费停。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

0: 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

0: 拍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6: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7: 你看我们团队
6: 人手一把，
7: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1: 它不只是简单。

0: 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夜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8: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

0: TV 品牌全面换新。
1: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洋葱，天天吃你的皮肤就洁白如雪。
2: 只嚼洋葱，
3: 哎，我从来切这个都没说把这膜撕了。
1: 它几乎是预防慢性病的克星。
4: 如果厨房没有了洋葱，人们吃东西就没有乐趣。
3: 你为什么用这俩色儿？
5: 红绿灯嘛。
3: 对，特别期待你做菜。
6: 葱姜一定要有。
7: 这道菜呢，它是微甜微酸，
1: 就真的开胃升级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洋葱，天天吃它，你的皮肤就洁白如雪。
1: 只嚼洋葱。
2: 哎，我从来切这个都没说把这膜撕了。
3: 它几乎是预防慢性病的克星。
4: 如果厨房没有了洋葱，人们吃东西就没有乐趣。
2: 你为什么用这俩色儿？
5: 红绿灯嘛。对，
2: 特别期待你做菜。
3: 葱姜
6: 一定要有。
7: 这道菜呢，它是微甜微酸，
0: 就真的开胃升级了。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你只要天天吃它，月月吃它，日日吃它，我跟你讲，你的皮肤就洁白如雪。
2: 啥？
0: 洋葱。能美白。
2: 你正都搁在这儿坐着呢，吃洋葱能美白？
3: 洋葱有相当强的抗氧化的特点，为大家解释一下啊，洋葱里面啊，造成我们觉得有相当大的这个气味叫什么呢？叫做异硫氰酸盐啊，里面还有多酚和黄酮。那么这些物质干什么用的呢？这些就是抗氧化的，防衰老的。嗯，我们的皮肤啊，有很多情况下受到一些气候环境的因素，会产生褐色的沉着，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斑点了啊。那么吃洋葱呢，可以抵御产生黑色素的沉积，间接和起到了美容美白的效果。
0: 看看，
3: 功效，
0: 听见没有，老方？
12: 刘老师，我恭请您做个洋葱，你看行吗？
1: 行，来吧，我再试试。
2: 咱们要做个什么洋葱菜？
1: 那就顺着这东西说，咱就可以做一个豉椒炒的洋葱。
2: 豉椒炒洋葱，
1: 豆豉有没有？
2: 豆豉，
1: 来，这辣椒，
2: 辣椒
1: ，豉椒，
2: 这是熏干，
1: 配头，
2: 香干，
1: 来配点香干，这边要绿色的，来点蒜苔，
2: 蒜苔，
1: 咱们就先把这个熏干，咱们切切，关键在细。
2: 这熏干是不是直接这样就可以吃啊？
3: 当然了，这熟的，
2: 它
3: 得熟的啊，而且给小朋友多吃两根啊。

0: 熏肝也有好处啊。
1: 谢谢姨。
2: 当然了，熏肝里面它是富集了非常重要的一种矿物质，叫做钙。小朋友吃，我们也要吃。
3: 这肯定比吃别的什么薯片什么的营养价值要高。
2: 绝对要把豆干当成零食，这叫做科学的零食。孩子生长发育当中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零食，我们就很多看到的那些垃圾的零食。什么算是科学的零食呢？豆干、酸奶、水果，含糖低的、含油低的小饼干、小面包都算是好的零食，包括还有坚果。所以像这个豆干给孩子吃，给孕妇吃，给老人吃，给成人吃，几乎所有的人群它都非常适合。
0: 老方
3: 可以呀、啊，老牛，你这不经意间这
2: 配菜
3: 处处细节都为孩子着想。
0: 以后家里老方啊，给孩子多准备点豆干作为零食。
3: 谁家孩子谁负责 啊？不是，老牛，你这是把什么都给撕下来了呀？
4: 这是膜啊。为什么呀？炒完它不利了。
3: 哦，有的时候
4: 我这人刀子嘴豆腐心。你看，你说给孩子吃，
3: 哎，我从来切这个都没说把这膜撕了。这到时候炒完以后，就是有这个膜就不利索了，是吗？
4: 对呀、啊，
0: 这洋葱啊，我跟你讲啊，我说实话啊，我是真不爱吃。
2: 为什么呢？
1: 特别辣眼睛，
0: 一个是辣眼睛，而且吧，这
3: 吃完以后还辣心呢。我觉得
2: 是心脏保护
0: 还营养
2: 重要的食材呀、
0: 啊。什么玩意儿？
2: 保护心脏啊！
0: 这玩意儿能保？它辣心还能保护心脏吗？哎呀，
2: 辣心是指的是你辣的是你的胃肠、啊，说明你胃肠刺激大，但它的确是保护心脏很重要的食材呀、啊。我们看有很多的这些活到99、活到100多岁的这些老寿星，他们很常见的就经常会生吃这个或者熟做这个洋葱，尤其是挑今天的紫皮的洋葱。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当中非常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异硫氰酸盐。这个东西干什么？保护心脑血管疾病很重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预防血脂高、血糖高。它可以说是几乎是预防慢性病的克星，它是预防慢性病的。
4: 四川风味的豉椒啊、洋葱啊，我先给搁点姜，
3: 先把姜放进去。哎，
4: 姜一下锅，您把顺便因为姜有出味跟辣椒丝这搁进去。
3: 这是一道川菜是吧？
4: 对，特别简单。
0: 先炒豆干。
4: 对呀、
0: 为什么呀？
4: 它边边它还香呢。炒这个的同时啊，一扒着它先沾上油，沾上油以后，咱把这洋葱下锅
3: 了，就开始放进。这洋葱可真是怎么特别出数，你这切了有一个洋葱，切出这么一锅来。
0: 对，
4: 哎，你看这个没有？咱们为什么去了膜啊？你看这洋葱，它一片一片的，
3: 对，
4: 利索，
3: 利索。要不然有那膜的话，就都塌到哪儿都是了，
4: 是不是？
3: 对，
4: 这就利索。这它也要火，所以这时候就下去了。
3: 翻台。
4: 这下去了，同时，
3: 这时候再放豆豉。
4: 对，
3: 我你不用先把豆豉什么炒香。
4: 不用，先多搁里，它整粒儿，多炒一会儿。
0: 牛老师，您这方法我得提出质疑啊！
4: 质疑什么呀？
0: 人家豆豉都讲究紧，老方得先煸两下吧？
3: 对呀、
4: 这分什么样？这现在没煸吗？
3: 这现在也叫煸的一种。
4: 这时候咱们调味儿。哎，先加点盐。少来，为什么呀？豆豉咸，
3: 豆豉有盐味儿，
4: 主要吃豆豉呢。来一点糖，你给我来一点糖，
3: 来点糖，
0: 这我学会了，老方。
3: 怎么着？
0: 少来什么意思？知道吗？
3: 合味儿。
0: 你看，你又多嘴，
4: 这就行了啊。
0: 合味儿啊，
4: 就是不能让他说出来。哎，
3: 对。我们牛老师在这个菜出锅之前加了一点黄酒，为什么出锅之前加点黄酒呢？
4: 素菜啊，烹点出锅的时候烹点黄酒，它增香。为了招人喜欢。
5: 豉椒洋葱制作步骤：一，油热后放入姜丝、辣椒、豆干、洋葱、蒜苔煸炒；二，再加入豆豉、盐、糖、黄酒炒香即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

0: 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庄老先跟我们说说吧，今天打算给我们这个带一个什么菜？
7: 美国有一个作家很出名的，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厨房没有了洋葱，人们吃东西就没有乐趣。所以今天我是用洋葱，它是主角来的，然后还有鸡腿
6: 肉，
7: 皮肉，
8: 鸡腿，
7: 还有一个培根用来炒洋葱。
8: 哎呀，培根。
7: 还有呢，我们就加一点点的椰汁，就是椰酱了，
6: 椰浆，
7: 黄油一点点，然后咖喱。
6: 咖喱，黑胡椒，
7: 还有小朋友可以吃到一样东西，就是菠萝。
6: 啊，菠萝。
7: 对，
9: 不好看这菠萝。
7: 九成熟了，
6: 特别香，已经熟透了。
7: 就是我在我家里那个水果店，他们跟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最高境界，就是我去买菠萝啊，买香蕉的时候，我一定要买那种呢，就差不多熟到有酒味，但是没有发酵到有酒味的。这个菠萝也是差不多。好了，我们开始来吧。
6: 天哪，老牛，你看人家多有派儿，啪啪啪，先把刀磨一下。人家每次来，咱有啥用啥。哎呦，
10: 我这个是将就，人是讲究。
7: 对，没有。好了，然后呢，这个菠萝呢，我们把肉先起了，然后是不吃的，给小朋友吃的。来，
6: 这就可以一人一块吃了。
7: 对呀，
11: 要你是要用外头这皮儿。
7: 对，
6: 把胡子举出来，只用肉是吧？
7: 只用肉。
6: 这鸡腿肉的肉质是应该说很筋道的，是吧？口感非常好，
11: 很有咬劲儿。
7: 但是如果从蛋白质来说呢，就是鸡脯的蛋白质。
11: 鸡脯肉的蛋白质是排 number one，
6: 对，
11: 因为它去了很多的鸡皮。但今天鸡腿肉也不错啊，蛋白含量也很高。
7: 现在把那个水分吸一下，因为它。那个鸡腿还是有点水分嘛，
6: 水分啊，刷一点盐，腌一下
7: 啊。然后呢，加点咖喱粉。
6: 这时候就叫咖喱粉。
11: 哎，你瞧这撒咖喱的感觉，我不是骗你，再撒一，我看。
7: 那再撒就多了，
11: 多了，
7: 撒一点点吧。
11: 哎，就是感觉啊。
7: 黑胡椒一点点。
6: 你看人家的这个架势。
11: 哎呀，天哪！哎呦，老方，你家有录音机吗？
6: 怎么了？
11: 我觉得放一点流行的一点音乐。
6: 你听此刻的音乐。
11: 你看，
7: 差不多了，差不多。哎呦。
11: 厨房充满了活力，
9: 好有情调
7: 啊！好吧，我们来吧。
6: 老牛，你看我给人家加油的时候。

0: 你看这造型，给你就得这样，好嘞。
1: 没有，关键扭脸旁边的说，得了，扯，不看
2: 了。可以了，现在我们把这个那个洋葱
0: 先放进去。
2: 那这个洋葱泥跟那个洋葱丝又不同，因为这个是用来爆炒这个鸡的。
0: 好，我们先把这个洋葱爆香，然后呢？
2: 差不多了，有一点点黄色，然后就把这个
0: 蒜，
2: 因为蒜头它受热的那个程度不同，所以呢不用这么早放进去啊。现在辣椒也可以放进去了。好，哎，
1: 看人家动作处处，
0: 对，
1: 透着这帅气。
2: 鸡放进去，
1: 把鸡放进去，
2: 放进去把它放散。
0: 哎呀，均匀的撒上，
2: 对，均匀啊，中低火把它慢慢的炒一下。
0: 你们怎么还一边吃一边炒？你真是跟牛老师一样啊！
2: 对，这个要试一下味道嘛，然后加点一个，
1: 可以帅气。哎呀，
0: 再加点什么？哦，加这个椰浆了，
2: 椰浆，椰浆就一点点啊。把它收一下汁。
0: 哎呦，漂亮，
1: 老庄，
3: 完美，
1: 老庄，这火腿什么放
2: 啊？火腿是用来炒这个。洋葱的，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上锅。啊，
0: 这要先盛出来了吗？
1: 对，不是，哎，我稍等一下，我能问一问题吗？嗯，你这可给我丢人了，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洋葱呢？请问我的哥
0: 哥。还没做完呢，人家说。
2: 洋葱，我们最后把那个培根跟洋葱一炒上，放进去。对，现在我们把它放进去啊。
0: 哎呦，好甜！这个椰浆的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1: 多有盐。
0: 天哪，我怎么就感觉到海风了呢？
1: 老婆，老婆，这肚子就这样，老婆。啊。
0: 哎，你别说，老牛，以后你做菜的时候，我就给你这样伴舞，怎么样？
4: 冰激凌的霜，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
2: 好，过热了，
1: 来了，来了，快了，快了，快了，
2: 好，够了，够了。
4: 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
0: 以后把这音乐专门就用来给老牛做饭的时候，咱们用这个。人家庄老师还是要有点海风性质的。
2: 现在就加这个培根啊，我们就先放这个，
1: 真香啊，
2: 洋葱丝。这培根味道出来了。哎呀，
0: 啊对，
1: 真香，
0: 培根的香味儿。你看，你看人家，哎呦，人家放个黄油还。
2: 对，
0: 老牛。你学着点儿。哎，
5: 行，我得向他学习。
0: 你这做饭一点 feel 都没有，那哪行啊？
2: 没有啊，李老师，我师傅啊。
0: 啥师傅呀？就教您用筷子。
2: 我切这个洋葱就跟他学的。
0: 你切洋葱，你用筷子也跟他学的。
2: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咖喱粉，一点点。哎呦
0: 呦呦，一点点，一点点，哎呀，
2: 一点点，
0: 一点点盐，
2: 不用太多，没有。因为今天这个主角啊，洋葱
3: 啊，特别香啊，
0: 满屋飘香哈。
2: 对，这个不要全部盖上啊，
0: 好，
2: 就是要留一点点在下面。
1: 对，
2: 对。哇，
1: 看看呵，
0: 人家这造型，哎妈呀！
1: 然后还怎么地啊？
0: 有点小心了，给人
2: 对，
1: 太长脸了。就冲你这一道菜，我在他们家再能蹭吃十年，我跟你讲。
2: 可以吗？
1: 对，我跟你说。
6: 洋葱咖喱鸡的制作步骤：一、菠萝切两半，果肉掏出；二、鸡腿肉去骨切丁，放入盐、水、咖喱粉、黑胡椒腌制一会儿；三、油热后放入洋葱、蒜瓣、辣椒、鸡肉煸炒；四、最后放入黑胡椒、椰浆炒香，倒入菠萝容器中即可。
7: 今天做一道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辣椒的菜肴叫虎皮尖椒，
0: 你看你这都有什么？
7: 咱们简单介绍一下食材。嗯，这西红柿一会儿咱们是配色用的。啊，那这边呢，我用到是什么呀？生熟肉馅、莲藕肉馅来调和这个虎皮尖椒的这里边的馅心。另外呢，咱们今天这道菜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增鲜的
0: 食材。
7: 食材。下边呢，咱们开始调馅。嗯，肉馅。嗯，在肉馅当中，咱们要放入一些
0: 料酒。
1: 哎，这肉馅没有比例啊。
7: 这肉馅咱们生馅熟馅今天咱们是2:1的比例就可以了。之后这会儿咱们要加入鲜味的生抽。好，鲜味的生抽加入之后，
0: 好，
7: 这会儿咱们要放上一些姜末。那这会儿呢，咱们这里面要稍微的补充一些水。哦，
0: 好，
7: 来一些清水。
0: 好嘞，
7: 补水主要是让这肉馅吃起来更加什么呀？
1: 更嫩嘛。
7: 对，你别说你这个，虽说蹭饭蹭的不错，
1: 叫酒

0: 病成医，我跟你
1: 讲，看都看会了，是吧？
2: 那这会儿咱们的生馅呢，给我
0: 生馅给你，这熟馅这是
1: 啊，
2: 熟馅
0: 熟馅。
2: 那其实这个馅儿基本上咱们调到这儿就差不多了。为什么说？你看我没有加盐，嗯，因为什么呀？咱们这个酱油本身就有咸味儿，始终我是在用酱油来找它的味道。哦，
0: 呵，真香！
2: 你可以闻一下，
0: 我闻闻。
1: 啊，好鲜。嗯，然后又加了一点胡椒粉。
2: 这会儿咱们加上一点鸡蛋。哦，鸡蛋不要多，全蛋就可以。另外，我这个增鲜的这个秘籍啊，已经准备好了，在冰箱里。
0: 我拿去，
2: 拿过来，我拿去。啊，认识吗？呵，
1: 谁知道？什么呀？
0: 什么叫认识吗？因为你们家冰箱里就这一盘，什么都没有。
1: 这不就是他吗？
0: 这我太认识了。我们怕崔老师在这儿专家啊。嗯，崔老师，我跟你说，不是关公面前选大刀。我跟你说，这东西
3: 是什么？
0: 叫做口蘑，对吧？产自我们河北张家口一带。嗯，对吧？
3: 还真说错了。啊？什么事？首先，张家口就不产口蘑。第二，你拿这个东西也不叫口蘑，
0: 那这是，
3: 这个啊就是一般的白蘑菇。
1: 蘑菇，
3: 口蘑比这要贵得多。
2: 对，嗯，
3: 口蘑是怎么回事啊？是过去啊张家口这段啊，它是这种蘑菇的集散地，都是从张家口啊分配到世界各地去销售，所以呢大伙儿啊就都记着张家口了，它就叫口蘑。口蘑是怎么回事啊？口蘑是内蒙古大草原的蘑菇圈的蘑菇，摘下来一定要晾干了，还得揉好多沙子呀。揉口蘑啊是一技术活，所以呢口蘑是中国最贵的蘑菇。
1: 所以崔老师，我们平时在市场上说看的时候，这个叫口蘑，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叫法。
3: 没有没有，
1: 其实就应该叫白蘑菇。
3: 这就是一般的白蘑菇啊。
2: 但是你也别小看这蘑菇，这个白蘑呢，咱们通过加热之后，它会自然有这个蘑菇的汤汁渗出。哎呦，它这个汤汁是非常的什么呀？鲜美的啊。
1: 所以你把它加到馅儿里是吧？
2: 所以把它咱们加到馅儿里边。
0: 所以我们这平时如果在家里买口蘑太贵太麻烦，就这白蘑菇足以。哎，
2: 足以吧。好了，你看这肉馅儿，咱们就现在基本上调好了。调好之后，最后咱们再放葱。调馅儿的时候一定是最后放葱。
0: 为什么呀？
2: 如果提前放葱，它就会有什么？有这个臭葱味了。
1: 对，包括就是说，也是放在那个加鸡蛋之前。
2: 对，嗯，然后这会儿咱们要用油
1: 来拌，
2: 不是这个油哦，馅儿里边一定要加油，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啊，这个加了油之后呢，第一，咱们一会儿非常容易往里去这个酿馅儿，另外一个呢，咱们说这个油打馅儿它香啊，
1: 好吃，
2: 对，
0: 我记得就俩字儿，滋润。
1: 何老师一直在那皱着眉的。
4: 没错，我看到他倒油，这样倒，这样倒，我心里就说太多了，太多
1: 了，太多了。但是他跟青椒在一起搭配，是不是应该还好啊？
4: 是，我觉得他今天这个搭配吧，其实还是蛮好的。你看，有辣椒、青椒、红椒，完了还有肉馅，还有蘑菇啊。平常我们总是倡导要什么荤素搭配加蘑菇，你看他一荤一素一蘑菇都有了，这个搭配是很好的。而且尤其这个蘑菇，记住两个字啊，多糖，哎，就菌菇多糖。这个多糖这种成分呢是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的，所以把它套在这个辣椒里，这个辣椒本身就是维生素 C 含量极高的一种食物。
1: 嗯，好的，厨，我是看你一个劲儿的在这儿这一勺一勺往里挖，这平时在你们饭店里头也这么费事儿吗？
2: 平时我们在饭店做的时候呢会用一个裱花袋。
1: 啊，裱花袋就跟那挤奶油那东西似的，
2: 直接给它灌进去就行了。那咱们在家里做呢，您看啊，没有裱花袋没关系，咱把这馅填进去之后，您怕它不瓷实啊，
1: 就往下蹲蹲，
2: 往下蹲一蹲，哎，看这后边这儿也露出馅来了，
0: 行了，
1: 这就可以了，
2: 这一根咱们就行了。好了，这个尖椒呢，咱们已经酿好了，哎，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咱们要给它定型。那定型的时候呢，你看我这预备了一点干淀粉，哎，这样。
1: 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什么呀？
1: 这就给封口了。
2: 封口了，我们这边坐上油锅。咱们在炸这道菜的时候，咱们最好这油温啊，咱们给它控制在一个这个60%。哦，
1: 所以还得再烧烧，是吧？
2: 稍微热一些，因为这个虎皮尖椒呢，咱们传统的做法，咱们是放在锅里是通过一个焙炒的方法让它上色。那还有一种比较偷懒的方法就是炸。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虎皮尖椒是什么呀？嗯，它里边有馅儿，所以一定是通过炸的方法。
1: 哦，我还见过更偷懒的方法，
0: 直接放火。
1: 他们有人直接就把这个青椒插上一根筷子，直接在火上烤。
0: 对，
1: 在火上这样烤一下，然后这个皮儿外头就这个焦了嘛，把那个糊皮去掉，里头也特别香。
0: 这辣椒往油里一放，立刻就皱味了。哎，不，我能问一问题吗？嗯，这在他们家有油，你比如像我们家没油，
2: 没油，
0: 能节省点，不用这么多油吗？煎行不行？
1: 煎估计够呛。
2: 如果煎的话呢，是这样，咱把这辣椒啊一开为二，一开为二，这样酿馅呢，咱们酿薄一些，直接下锅去煎，
0: 对，
2: 这样不就省事？

0: 这儿了吗？
1: 我觉得就这油要我妈看见，我跟你讲，骂我一星期得。哎，
2: 你觉得太浪费了啊？
1: 油多呀，
2: 因为这里面的馅儿也多，所以如果要是说没有这个这么大的油量哈，外面可能都已经这个烧焦了，里面可能还不够熟。
1: 对，那咱们得炸这个尖椒的时候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让这个肉馅儿成熟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呢，是你看啊，这个尖椒怎么让它一会儿成虎皮蒜？你看，
0: 啊，这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什么呀？变色了，这个辣椒，对。
0: 那咱们自己做这个酿的这种尖椒，炸的不要太过啊，
1: 基本上让它表面有一个褶皱的这个就可以了，状态就可以了。可是里边肉馅熟了吗？那么多肉馅没熟呢，别着急呀，拿一碗，
0: 还没熟呢，
1: 这只是简单做过。哦，好了，咱们换一口锅，好了，锅里边呢，咱们留一点底油，然后，哎，咱们这会儿准备调制这个虎皮尖椒的酱汁儿，
0: 好，嗯。
1: 葱姜一定要有，这道菜呢，咱们虎皮尖椒吃的口味它是什么呀？它是微甜回酸，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一样，咱们也调一个小酸甜口。好，料酒，
2: 酱油，
1: 水，热水就可以。然后咱们开始进行一个调味儿。好，那盐。
2: 一个基本味儿，少来，一点点。哎，
1: 因为已经有酱油了，所以盐要少放一些。
0: 不是酸甜的吗？
1: 当然了，白糖啊，
2: 酸呢，等着别着急。
1: 我跟你说，还是个急性子，
2: 这就是。
1: 这吃饭还得劝着，别着急。哇，这么多糖，
2: 糖要稍微多一点，酸甜口的啊。
1: 醋。
2: 糖醋的比例，咱就一比一就可以了。哎，所以我们这汤稍微宽一点，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让这个馅儿再成熟。
1: 哎，其实这是有一个烧制的过程。
2: 明白了。
1: 那咱们传统的虎皮椒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0: 也是这样。
1: 对。好了，那这个辣椒基本上现在就可以了。
2: 简单简单。
1: 非常简单。
2: 啊。
1: 来，咱们放在砧板上。
2: 很多观众朋友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特别期待你做菜。
1: 为什么？
0: 就看你这白盘。
2: 汤汁儿啊，加了一点水淀粉，
3: 水淀粉，
0: 再生浓，然后关火，
1: 咱们直接把芡汁淋在这个。哦、哎呀，
2: 肉馅上，
0: 蘸足了汤汁儿，一点都不能糟，就很干净。
2: 你把勺舔舔。
1: 尝尝啊！
0: 开胃升级了。
4: 一安宁丸提醒您：食辣有度滋味长，浅尝辄止，自安康。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5: 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近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8: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就够了，
1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

0: 镜子，看镜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打今儿起，大家吃窝头就来我家吃。
4: 对，咱们就一蒸一晒的黑芝麻窝头，
3: 听着就有营养。
5: 那张老师一做面点，那个撕心劲儿啊，
4: 旺火足气，十分钟准熟。
6: 听说过农家小炒肉吧？
7: 其实我其实长不了肉，因为肉它主要含的是蛋白质和脂肪，脂肪的话我们吃进去会被我们的胃所分解。
8: 豆花油条羹，
3: 应该算一个偏南方口味的这个汤羹吧？
8: 我们是偏北方口，香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3: 香啊扑鼻。
9: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9: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张家口创新绿电直连模式，助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0: 2026中新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1: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0: 我台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国务委员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2: 国务委员盛怡琴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怡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蓄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1: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
3: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4: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1: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7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4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连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连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
5: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3000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1: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连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

0: 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
1: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

0: 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1: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2: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1: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3: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4: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6: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1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5: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
7: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5: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8: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连条连式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5: 眼下雄商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
9: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5: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

0: 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你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5: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农药肥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多，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0: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6: 不但梨丰收了，又养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0: 歙县汉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7: 那就有500多棵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这一个多月，今年都还能摘500多斤。

0: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涉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1: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涉县本地，主打就是涉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涉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2: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 活动中，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三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4: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5: 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3: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6: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7: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3: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非遗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8: 邯郸道承载着燕赵3000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9: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2: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3: 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
10: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3: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
11: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3: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

0: 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
1: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0: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
2: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有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3: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19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有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号晚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4: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将陆续开展药品相关条例知识竞赛、系列法律法规宣传、化妆品安全科普等活动，进一步增进群众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的了解。
0: 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河北省启动仪式在沧州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
5: 日前，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这趟专列经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中转，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京唐港区，再通过海运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通道横跨五省区，贯通西北至环渤海，将丰富沿海电煤保供渠道，提升全国能源供应链稳定性与韧性。
0: 今天，省重点项目首恒国际花都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首期经营面积近20万平方米，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项目依托京昆、京港澳等高速干线，配套50余条物流专线与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打通南方花卉主产区到北方消费市场的高效通道。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浅滩群鸟逐水栖行。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每到秋天，往往是晴空居多、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未来几天有雨的地方不多，量级也不大。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会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北部和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像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降水稀少，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也随之升高，提醒喜欢爬山或是露营的朋友，在户外活动要避免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气温方面，主要表现在昼夜温差大，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在10度以上，其中承德高达18度，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当前的天气条件有利于隐翅虫的活动，无论是户外遛弯还是居家日常，都要多加注意。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8度；承德晴转多云，13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7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31度；廊坊晴，18到32度；保定多云，17到31度；沧州多云，19到32度；衡水多云，21到31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1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19到32度；定州多云，18到31度；新集多云，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阵雨，零下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8到31度。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力。

0: 鸭头一大口，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 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

0: 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

0: 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 1至8月

0: 分，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气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气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

0: 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敌人的中央军、川军还有黔军分成六路向我们压了上来，
5: 偷偷地钻出他的包围圈，趁着黔北空虚掉头向东，再度吃水。
6: 我是担心呢，他们往东运动
7: 会不会跳出我们的包围圈呢？
8: 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声东击西，你千万不要上了共军的当。
9: 何主任，
10: 那万一这一次红军声西击东呢？
9: 什么？
10: 有红军。
11: 朱毛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东渡赤水河进入贵州了。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4: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8: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0: 量身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2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3: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哎呀，
1: 老毛，我跟洛甫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由你来接任博古同志，当中央的总负责人，

0: 负责人，要是没有共产国际学习的背景，共产国际很难通过呀。要我说呀，让陆府先坐一坐，坐坐看吧。
1: 老毛啊，你考虑的比我周全呀。你留步，我就先走了。
0: 好啊，
1: 小李，
2: 到。
3: 陆府同志
0: 啊，博古同志，
3: 东西都收拾好了，在那放着呢。
0: 来，你们把东西拿出来。
2: 是。
3: 给，这是钥匙。

0: 刘部，好，谢谢，慢走。哎，凯峰同志，
1: 洛夫同志，你这是？
0: 我来接担子。

0: 啊，你来了，陆总之，你真要把担子交过去了？哎，局势已经定了，也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再说了，无非就是一副挑子嘛，一个装的是中央的印信，另外一个装的是中央的文件。
1: 可你交了这副挑子。
2: 那不就剩下政治局常委空头衔了吗？
1: 嗨，卸掉了担子，我一身轻啊！这样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马列的书，做自己的事情啊。
2: 好吧，那你收拾一下东西吧。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到扎西。
0: 行。
2: 哎，明天一早开会，我就要听听毛泽东同志怎么总结土城之战。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扎西召开这个会议，是应凯峰同志的要求。总结一下土城战役的得失与利弊，请大家畅所欲言。
1: 这个总结呀，我先来说。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也是我亲自指挥的，没有打好啊，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了一些损失，不划算呢。因此啊，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一场败仗，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土城之战我们到底应该吸取哪些教训。这教训啊，就在于我想用一场快速而利索的胜利来提高我们红军的士气。正是因为这个想法，只让我看到了胜利的好的一面，忽略了其他的东西。后来啊，我又仔细地想了想，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就在于求胜心切。这个求胜之心呢，人皆有之啊。每一个指挥者都希望能够下决心，打仗的时候能够取得胜利。之前的三人团难道就不想取胜吗？但是啊，想取胜未必能得胜，想得胜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条件。这第一呀，就是不能太心切了。这老百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而我就是犯了这个心急的毛病，心一急就不能准确客观地看到战场的情况，而且这心一急呢就容易轻敌。这个轻敌自古有之啊，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胜与败，就取决于我们对敌人的态度。轻敌了，我们就会化优势为劣势，以劣势对优势，以短处对长处。

0: 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呢？还有啊，这心急还会出现第三个问题，就是轻信。这场战斗在客观上说，我们的这个失利，是因为我们的情报出现了不准确的问题。敌人明明是两个旅，六个团，却搞成了四个团，而我们呢？ 有9个团，大家想想啊，以9个团打4个团，再加上地形地势的优势，取胜是有十足的把握的。因此啊，我们就出现了派兵的事，让一军团去打了赤水。所以啊，这情报的准确，在战场上是十分重要的，以后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但是，就算情报准确，只要我们心急，我们就只会看到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就会自动忽略那些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总之啊，在这里，土城之战的失败，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训。我呢，也一直是彻夜难眠呢。总之，我毛泽东。 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哪怕是一点，半点都不行。因为，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如果我们的指挥员出现了半点的差错，任何的差错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嗯，
1: 对，
0: 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
2: 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啊，我洗耳恭听啊！同志们，老毛总结的真是太深刻了。我作为军事指挥者，深有体会。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 我也得负责任。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我也应该承担轻敌的责任。
3: 哎，老总啊，这责任怎么能在你呢？来。
4: 你先坐下。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的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 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不对，不对呀，恩来，
5: 老毛、老总，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们这一仗就是完全的失败了呢？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一仗并没有完全的失败。
0: 川军也同样受到了重创，而且我们是主动撤退，主动权依然在我们的手上啊！
6: 哎，我同意加强同志的观点啊，因为啊，在困难的时候看到了积极向上的一面。这积极的方面在于哪儿呢？是我们及时的改变了北进的策略，主动避敌啊，跨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川军，改变了我们被动的局面，而且。
7: 我们及时的甩开了包袱，轻装上阵，以后的行动可就更自由了，更可以打我们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嗯嗯，
8: 老毛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7: 啊，波谷同志，你对这个总结还有什么意见吗？
9: 我认为刚才各位同志的发言啊。

0: 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很有道理，基本上符合事实情况。我同意。
1: 同志们，这俗话说呀，事不过三。可老毛啊，他有一个特点，他是事不过二。另外，在我们下江啊，还有一句俗话说，这个木匠要是多了呀，大家都来建房子，反而会把房子给建歪了。所以啊，我有一个建议，毛泽东啊，不能再仅仅是我军事上的帮助者，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意见啊？
2: 没有意见，
3: 没有意见，
4: 没有意见，
5: 没有意见，
6: 没有意见，
7: 没意见，
8: 没意见，
9: 没意见。
10: 另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也表示同意。我认为他的发言是深刻的、客观的、科学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大家对于他的发言没有什么别的意见的话，我们就进行会议接下来的议题。接下来的会议啊，主要要讨论两点：第一点，整编红军；第二点，成立川南特委，即川南游击纵队。哦，对了，另外我想说一下，遵义会议的决议我已经写完了，已经交给常委审查，经支部研究讨论，也都一致通过。明天上午呢，我将向各营以及科级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11: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川滇黔边的鸡鸣三省村、云南扎西镇境内的水田寨、大河滩、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系列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及时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更换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同时对红军进行整编，充实基层部队的战斗力，
10: 取消了军事指挥三人团，同时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让毛泽东同志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好。

0: 主席在呢。
1: 哦，刘英来了。哎呀，还带了东西啊。
0: 我们休养连的同志凑了一点钱，帮贺大姐买了一点鸡蛋和红糖。我听说这个红糖卧鸡蛋对孕妇特别的补，主席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我就不懂了，你得问问子珍呢。哎，不过帮我谢谢休养连的同志啊。
0: 不客气。贺大姐在吗？
1: 在呢。
0: 贺大姐。
2: 刘英。
0: 贺大姐。我给你带了红糖和鸡蛋。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啊，这个红糖卧鸡蛋对孕妇特别的补，所以你得多吃点。
2: 我才从休养连出来几天啊，你就给我带礼物，
0: 来收着吧。
2: 谢谢。
0: 来来来、啊、我帮你。
1: 哎，
0: 这是女同志做的。
1: 好啊，幸亏有你这个救兵到了啊。哎呀哎呀

0: 哎，刘英啊，你看。你干家务的样子很像是那么回事啊啊！
1: 那当然，
0: 看来该找个婆家了吧？你跟这个洛府进展的怎么样了？你得主动点，不要让人家觉得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1: 这事儿你也管得太多了吧？
2: 就是，我们刘英是女同志，这事儿啊就得男同志主动，对吧？
0: 对对对，男同志要主动啊！我啊跟洛府说一下，让他主动一点啊。这个市场只有藤缠树，没有树缠藤的道理啊！啊，是不是啊？
1: 哎呀，主席，你就别操心我们俩的事儿行吗？你就多关心关心贺大姐吧，人家都快生了。
0: 哎，
1: 嗯，好香啊！哎，我看这个可能再熬2个小时就差不多。

0: 多了。哦，主席，你到时候记得给贺大姐喝一碗鸡汤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等鸡汤好了，你也喝一碗，暖暖身子再走。
0: 我不喝了，我休养连还好多事儿呢。贺大姐先走了，
2: 我还想跟你聊天呢。
0: 下次吧，休养连聊。
2: 好。
0: 嗯。哎，主席，你别忘了给贺大姐喝鸡汤。
1: 放心吧。哎，看来我这个小老乡跟洛甫啊是有门路喽啊。
2: 小辣椒。
3: 哎呀，我们打土豪给你们分福彩，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老乡们你们好，我们打土豪给你们分福彩，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4: 川滇前边游击队成立了。

0: 军委要求整编，精简机关或前任员，让更多的人员参加到战斗部队当中。首先呢，哎，军团长，政委，接着说。对我们的要求呢，就是撤销师一级的编制，让我们在军团下面直接设立四个团，你看怎么样？哎，现在三五九军团都在搞整编。
1: 咱们拖着不整，不合适。我们本来就三个师，现在要编成四个团，这缩水缩得太厉害了，可以留着三个师的架子，以后再慢慢扩充。这次不就补充了700多新兵？
2: 三军团的损失非常严重，缩编成四个团的话比较合理。一军团这样就会减少损失，具体情况具体安排嘛。
0: 嗯，对啊，拖着不动那肯定是不行。要不，咱们这样，咱们把少贡国际师编入到一二两个师，咱们的一二两个师呢，各保留三个团的编制，这样你看行吧？嗯，
3: 行，就按这个方案报吧。
4: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主席，我三军团已按军委要求撤销师一级编制，整编为四个团，请指示。
5: 是一支17000多人的主力军团，但是经历了第5次反围剿，到湘江血战，损失了一半的兵力。进入贵州之后，我们经历了倒把手、土城的战役，损失了又将近一半。主席，请主席放心，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
4: 对不对？
6: 对。
7: 好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精神。记住，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6: 商坤啊，主席，我听说。
8: 在你们的部队里，有一支10个连长组成的班。是，确实有这么回事。
6: 那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8: 好。
9: 主席，同志们，主席来看大家了。
6: 慢点。
9: 主席，
6: 主席好。
9: 主席好。
6: 主席好。
9: 主席好。
6: 哎，慢一点。

0: 我们红十团是一个连，
1: 在土城战役当中，
0: 除了牺牲和重伤的，只剩下这10个连级干部了。

0: 杨德勇，报告主席，我是红十团九连连长黄荣贤，现在是班长。
1: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是我没有指挥好啊！不，主席，都怪我！有句话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知是未到伤心处。十几天前的土城战役。 我们没有打赢，而且伤亡惨重。这都是因为我们军委没有分析好敌情，没有集中兵力，
0: 我们的拳头不够硬。
1: 责任都在军委，不在你们。你们都是好样的，
0: 请主席放心，我们这个班一定会把十个连再建立起来的。

0: 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记住，要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再有10个英雄连，100个英雄连，1000个英雄连。
1: 主席，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0: 滇军的五个团，在大关至燕京的横江一线，从正面挡住了我军西进金沙江的去路。滇军构筑了坚固的堡垒阵地，我们想要攻破它，不是很容易啊。我建议，我们派五军团，佯攻镇雄县；九军团，佯攻宜良县，想办法使横江一线的滇军。
1: 调兵增援，我一散军团在趁机发起进攻，打开西进金沙江的通道。
2: 嗯，我看可以啊。
1: 调虎离山之计，可以啊。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试试看吧，看看滇军的反应。嗯。

0: 司令，镇雄县遭到共军攻击，请求支援。
1: 蠢！那是共军的佯攻，目的是调虎离山，迫使我派出兵力去增援他们。他们好攻破这横江防线，西渡金沙江。
2: 司令，那如何回复？
1: 你告诉他们，这是共军的佯攻，让他们死守待援。
2: 是。
3: 司令，宜良县守军报告，他们在城外发现了共军。
1: 搞侦察活动，难道共军是想攻城？你告诉他们，加固城防，加强巡逻，防止共军攻城，同时派出一个小分队出城搜索，记住，不要和共军接触。
2: 快去！
4: 是。

0: 有几个人回去报个信儿。是。哎，好不容易围一次猎，没想到来了只兔子，吃不饱啊！
1: 这滇军太小气了，不肯把肥羊送到虎口上来的。哼，
0: 这滇军真是狡猾呀！彭江一向五个团，无论我们五九军团怎么引他，他都不肯走出阵地啊。
1: 就等着我们去攻击他的堡垒。

0: 看来啊，只有另想办法了。
1: 主席。
2: 哦，伯承啊。
1: 各军团不断来电，催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如何回答他们？
2: 我看呀，不妨这样吧，发扬一下民主，让各个军团都想一想，提提意见，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基层的意见还是比较有价值的，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才是啊。
1: 周副主席。
3: 老毛，好啊。这以前博古和李德不管下面怎么提意见，对与错一律是打压。哎呀，完全失去了军事民主的作风，招致了最后的失败。
2: 那是以前了，现在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4: 副营长，我们的总体部署是命令第一路军总司令何健率湘军主力围剿贺龙、萧克部共军，命湘军刘建旭部封锁黔东。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协同重庆国军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指挥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合围扎西共军。
5: 好，
4: 请委员长训示。
5: 除了滇军之外，他龙云指挥不了任何军队，而让他龙云来制定围剿扎西的中毛共军，那是要让他深感中央政府对他的信任。要真正的剿灭朱毛共军，靠的还是贺国光驻川的参谋团。令贺国光以中央的名义再调动各路军队。嗯，
4: 明白。
2: 主席，走。
6: 主席，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
7: 讲。
6: 川军主力固守古历、叙永、古宋、长宁，负责长江上游至金沙江一线，严防共军渡江，同时抽调六个旅由北往南进攻击扎西。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三个师向黔西、大定、仁怀地区开进，由叙永大道向扎西东南方向发起进攻。滇军两个旅固守大关至延津之横江一线，阻击共军西进金沙江之路。两个旅由镇雄、宜良、毕节出发，从西南方向进攻扎西。黔军固守土城、赤水、习水一线，防堵共军东进。各路大军分进合击，务必于一周内到达指定位置，并于2月15日发起总攻。
8: 我这个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
9: 那就是个摆设，一个空名而已。这份作战方略其实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人会认真执行，但是还是要发给老蒋看，发给贺国光、薛岳、刘湘、王家烈他们看。
1: 是，按主席吩咐去做。
10: 是。
1: 主席，我先告退。

0: 说实在的，龙云的这个六路围剿共军的作战方略还是很不错的。嗯嗯，你看啊，这个他对扎西周围的地形、气候，还有交通，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了解，还有他对各大军情况也摸得很清楚，而且他把自己带来的滇军四个旅全部都用上了。
1: 滇军总共有六个旅的正规军，这次孙渡带了四个旅过来，为了围剿驻猫红军，这个龙云可是把老本都搭上了。
2: 嗯，
3: 龙军目前在云南的地盘上待着，最着急的人当然是他龙云了。
1: 他不卖力，谁卖力啊？
2: 这个云南王，他现在应该是既怕驻猫红军进入云南，又担心中央军也跟在后面入滇吧？
0: 没错，
1: 主任。

0: 总攻时间可以稍微提前。诸位，马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名义，严令川滇黔各军和宣粤所部中央军，按计划向扎西推进。2月13日发动总攻，围歼朱毛共军。是。
1: 这次的盐税能够进账23万8000大洋，大哥，我得要这个数。8万啊？8万那可不行啊！啊，我最多给你4万大洋。
2: 不是，4万大国公让我们固守土城、赤水、习水一线，防堵共军东进。这么说。
1: 围歼扎西共军的事儿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更好啊，咱们乐得清闲，是吧？司令，电话。哎，你说，
1: 哎，
2: 这兵员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哎呀，怎么说呢？不好办啊。
1: 你再重复一遍。
2: 还是得。
1: 什么东西？大哥，怎么了？司令，什么事儿？这个薛岳，这是要老子的命啊！
3: 那个家伙怎么了？啊！
1: 刚才财政厅长来电话，薛岳这小子在贵阳断了老子的盐税。
3: 这个老虎贼是真狠呐，军事上挤压我们就算了，经济上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好
1: 你个薛岳，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3: 大哥，打吧，把那个家伙赶出去！
1: 打！你打得赢吗？
3: 周活元纵队调走了，可乌旗伟纵队还在，
4: 不打怎么办？不打没有军饷了。
3: 你脑袋顶的还是青天白日徽章？你想逼着老蒋拼命来围剿我们吧？
4: 我管他呢，谁挡我财路，我就要谁的命。那个薛岳敢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我就宰了他！我
3: 薛岳，别说了，头都要炸了。现在根本就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拿什么打呀？柴税让人家给断了，没了钱。
1: 发不出军饷，军心就散了。这部队一乱呢，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你接着扛你的大包，我继续当我的严夫。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但是只能解燃眉之急。
3: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燃眉之急也得说呀。
1: 令堂，我母亲又怎么了？不是这个意思。令堂的高寿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我们可以在遵义和桐梓两地同时大摆寿宴，然后。 邀请贵阳和黔北的那些富商大户都来贺寿，这样也就可以收一笔不小的利。另外，我们也可以给那个薛岳发去邀请简，我想他应该会备一份大寿礼吧。

0: 我说去了。主席，主席，啊！周副主席，
1: 啊，主席，来啊！这是彭德怀跟杨尚昆刚发来的电报，我跟伯承啊，都觉得很有价值。
2: 暂时放弃渡长江的计划，甩掉扎西之敌，往东，返回古蔺、叙、赤水河一带，在川滇黔边建立新根据地。嗯，好啊，很有想法，很有新意。 值得我们好好的参考参考啊！那我就回军委去值班了。哎，辛苦喽，你辛苦啊！建立川滇黔根据地，好啊。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8: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9: 我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0: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1: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3: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4: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这是最后一包从遵义缴回来的香烟了。
1: 啊，我知道了。哎，小陈啊，啊，你跟了我几年了？
0: 差不多有五年了，30年开始跟的您。
1: 哦，5年了，哎，时间可不短了。我问你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有些招人烦呢？
0: 没有，没有，没有。主席，大家都想跟着您，想听您给他们出主意呢。
1: 来来来，坐。啊，坐。我跟你说呀，那可不一定。啊，你看啊，我这个人呢，考虑问题跟别人的角度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而且总喜欢反驳别人。这种性格很容易得罪人呢。你看，在苏区的时候，我不就得罪那么多人吗？
0: 可是事实证明，后来您都是正确的呀。
1: 哦，
0: 主席，我倒是不觉得您得罪人，我反而是觉得他们看得没有您长远，想得没有您透彻，所以才觉得您会得罪人。
1: 你这个小鬼头啊，啊，你还学会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了。
0: 受您的影响。
1: 哎，我再问你啊，
0: 嗯，
1: 你看我们从遵义一路走过来，也打了败仗，还跑了这么多路，哎，你告诉我，你的心里头有没有情绪啊？
0: 没有，没有，只要跟着主席，没有情绪。
1: 没说实话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因为是我的警卫员就顺着我说呀。说实话，到底有没有啊？
0: 要说情绪，还是有的。我和胡班长还有小吴，私底下经常会议论。
1: 哦，议论什么呀？
0: 我们议论说，部队总是跑啊跑啊，也不打胜仗。再这样下去，部队的油水都快被挤干了。哎，就像这烟啊，越抽越少，只剩最后一包了。

0: 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
1: 主席，撤，撤！
2: 主席，好像是刘参谋来了。
1: 主席，
0: 啊，看来又有紧急情况了，走吧。
1: 撤，撤，撤！
3: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找您有急事儿，请您速速赶回。
0: 好，
2: 走，
4: 驾！驾！
0: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5: 到，哎，老猫，你可回来了。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0: 嗯，
6: 老毛，我们抓住了一个敌人的传令兵。据他交代，敌人的中央军、川军还有黔军分成六路向我们压了上来。据悉啊，将在2月13日晚上对我们发动总攻。
5: 嗯，跟军委二局破获的情报一模一样。
0: 去看看，
5: 主席，你来看。西边滇军的三个旅从大关、宜良、毕节围了上来，中央军三个师从黔西大定北上，通过叙永大道夹击我们。川军呢，有20个旅从北面、东北面向我们压了过来，估计敌人的总兵力超过了15万人。
0: 是啊。
7: 今天是2月11日，距敌人向我们发起总攻只有2天了。
6: 看来扎西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该何去何从得早做决断啊。

0: 哦，伯承啊，黔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后之丹的教导师基本上是垮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散落在赤水县、习水、土城、仁怀一带。王家烈的前军驻守在通子、娄山关、遵义一带，有4到6个团。

0: 好啊，这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不错呀，不过要改一改，不是返回川南，而是返回贵州，再斩遵义。
1: 返回贵州？
0: 嗯，
1: 斩遵义。
0: 你们看啊，现在敌人呢，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设置了重兵，把我们包围在这里，准备逼着我们和他们决一死战。可是我们呢，就偏偏不在这里跟他打，还是老规矩，36计，走为上计。趁这个时候，偷偷的钻出他的包围圈，趁着前背空虚，掉头向东，再度吃水，化被动为主动，来一次主动出击歼敌。哎，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太好了，我敢断言，蒋介石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这叫避实击虚，打击他们。
3: 这出其不意，二度赤水，再战遵义，是个好办法。一来呢，缓解了我们的压力；二来，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可是，我担心，你们看啊，咱们的行军路线这么长，我们的部队能否顺利地拿下渡口，完成这次东渡的计划？
0: 所以啊，时间紧迫，我建议让一军团、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团作为先遣部队，急行军先占领赤水河渡口，为全军开路。明天一早，全军出发。
3: 好吧。
0: 既然这样，哎，伯承啊，你现在就制定行军的计划，哎，一定要抓紧时间呢。
3: 老毛，我把这个情况跟博古、文天还有稼祥他们去通报一下。
0: 好。等等，还有啊，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隐蔽和迅速，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所以呢，在下达命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密。
2: 老毛，既然要保密这个作战令，我们两个亲自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去一军团，你去三军团。
0: 好啊，那我们分头行动。
4: 主席，主席，
5: 尚昆啊，
4: 主席，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
0: 是啊，不过要高度保密啊。我们进去说。
4: 好好。
5: 你们两个警戒这屋，随时听令。
6: 是。
5: 注意警戒啊。
6: 是。起立。
2: 啊，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4: 我来吧。请同志们先暂时回避一下。
2: 警卫员，把门关上。我给你们分配一个作战
0: 任务，
2: 记住，这次行动

1: 在这儿，同志们，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掉头东进，抢占赤水河二郎滩渡口，行动要迅速隐蔽。抢占成功之后，架设浮桥，收集船只，掩护全军渡过赤水河。
2: 是。
3: 主席。
2: 雪峰啊，
4: 到
2: 地方之后一定要找到当地的游击队，寻求他们的帮助。
4: 明白。
2: 同志们，我们这次能不能顺利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寻找到新的战机，能不能顺利的渡过赤水河，就看你们的了。
4: 报效万岁。
2: 走啊，雪峰啊，
4: 到，
2: 出发吧。
4: 是。
5: 向后转，
6: 车辆路纵队，跑步走。
7: 慢点，你先去那边，
8: 后面的跟上。
9: 咱慢点走啊，大家都跟上了。
10: 小夏，哎，
11: 慢点，东西都拿。
12: 没事吧？
13: 哎，何大姐，大部队出发了，我们也走吧。
14: 小心点啊！
15: 哎，
16: 怎么了？
15: 没事，
17: 上升了。
18: 没事，能坚持吗？
19: 用不用担架？
20: 不用，我走路就行。
21: 算算日子，此针也快生了。该准备的东西啊，也都得准备了。嗯，
22: 都准备好了。小心点啊！
23: 走吧。
24: 咱们走吧。后面的跟上啊！
25: 跟上，跟上啊！
26: 小心，
27: 我们走了啊！
28: 小心点啊！
29: 你看，快点！
30: 大伙跟上。

0: 这个训练做得还行，但是咱们还是得加把劲儿啊。
1: 坐，游击队员的进步都很快啊。
0: 对呀。
1: 对，
0: 但是还得练啊。
2: 是。
0: 政委，
2: 哎，
0: 这次中央把我们九军团和川南游击队留在扎西继续活动，冒充主力迷惑敌人。我们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
1: 应该没有。我们要把动静搞得再大一点。
0: 怎么搞？
3: 白天把主力部队分散到各个村子去活动，到了晚上再悄悄撤回扎西来，随时准备向东开拔。嗯，
4: 行，
3: 好，来，
4: 贺主任吗？我是刘湘啊。
3: 贺主任，有个紧急情况，据古蔺县的守军报告。
1: 有一个团的共军正往东，赤水河一带运动。我是担心呐，他们往东运动，会不会跳出我们的包围圈呢？
5: 不会，不会，这肯定是红军的一小股部队啊，声东击西的游击行动。嗯，据滇军中央军的便衣侦察员，
1: 亲眼所见，共军主力还在扎西打土豪呢。
5: 你放心，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啊，
1: 高同学，你这太多虑了。
3: 那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

身上，同志们。

0: 没事，走。后面注意安全呐，快走！慢点，小心啊！坚持一下。哎，怎么了，子珍？
1: 羊水破了。哎，赶紧的，快来人！赶紧的，快坐下平躺下来，平躺下来一下。
2: 慢点啊，
1: 把脚抬高，把脚抬高。
3: 杨水破了，
4: 快叫林医生来啊！
1: 医生，
4: 不能在这儿生啊！
1: 医生，
4: 来，你们几个跟我找个避风的地方，快，担架！
3: 来，小心！
1: 来，把毯子拿过来。小心，小心，小心！医生找到没有啊？
3: 医生来了吗？
1: 有没有盆子？去老幺一个盆子。
4: 走。
1: 这羊水越流越多，太危险了！不行，我来吧！公主们，简单，马上就要生了。
5: 徐老啊，这风太大了，怎么办？得想想办法呀！
1: 保重，
5: 把这儿什么都集合起来，围他们挡风，站好，站好，
1: 都归队
5: 这
1: 里边，快，站一排，
5: 快过来！
1: 子珍，用力呀，用力！
6: 主席，
7: 主席，
5: 子珍，
6: 主席，
1: 主席，生了个女孩。

0: 子珍，你受苦了，
1: 。小红军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1: 起个名字吧。
0: 子珍啊，这是我们第二个女孩。俗话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看就叫双凤吧。
1: 双凤。

0: 子珍，把孩子留下吧。当初毛毛就没有带上。是啊，主席，把孩子留下吧，我们都可以照顾他。
1: 把孩子留下吧，我们谢婉莲都能照顾他。
2: 把他留下吧，我们可以养的，主席。是啊。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神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沈良芳，
1: 到。
0: 包里还有多少钱？
1: 还有三块大洋。
0: 拿给我。
1: 主席，这。
0: 拿来。
1: 别啊。

0: 你就留下吧，留下吧，主席，
1: 同志们呀，我知道你们都舍不得。其实啊，我跟子珍也舍不得呀。可我们现在一路上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对咱们女红军不公平。 对孩子也不公平，所以呢，从苏区走的时候啊，我们就定下了规矩：凡是生下来的娃娃，都要留给当地的百姓。这是我们党定下来的纪律，不能去破坏的。谁也没有权利不遵守纪律，就算我是主席也不行。孩子。 子珍，还有我，都已经决定了，就把孩子留下来送给当地的百姓。我想啊，我相信，人民一定会照顾好的。
2: 你就放心吧，主席，我们一定会给双凤。

0: 双方，部队的行军速度还得加快。报告主席，周副主席，总政治部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战事书已经写好了，请你们审阅。
1: 主席，别忘了要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根据地，武装和解放成千上万的劳苦群众是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
2: 是。
1: 还有，告诉战士们。

0: 和平创建分区完全是一种幻想，没有流血的战斗，就没有新的根据地。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要拒绝那种冒险、没有把握的战斗。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 快快快！
2: 小
3: 小
2: 小
3: 小，哎呀！
4: 怎么样？
5: 没联系上游击队。老乡说，十几天前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来过这边，后来又回到对岸去了。老乡还说，对岸的二郎滩镇里没有前军的正规部队驻守，只有三十几个民团，还有二十多条船。
4: 太好了。弄到了几条船？
5: 就三条小船，每条船能装十来个人。
4: 那好，你带一个排的人，用那三条船渡过去，赶跑我们
5: 民团，
4: 然后弄到所有船，再回来接我们。
5: 是，
4: 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走。
6: 是
7: 是
6: 是。
8: 拿钱
9: 快
8: 行
9: 不行
8: 啊，这个
9: 哎呀，马家，
8: 来来来，
9: 破什么的，
8: 来来来，继续。
9: 听我的，
8: 行
9: 行
8: 行
9: 行
8: 行
9: 行
8: 行
9: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是当地的老乡过来帮我们渡船的。
1: 你们是当地的游击队吗？
2: 不是，我们是本地的船夫。
3: 对，
2: 你们共产党是好人，
3: 实在太好了，感谢你们。
1: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大家一起帮他们解绳。
3: 来，
4: 战士们上船。
5: 团长，团长，老乡来帮我们了。
1: 政委，真没想到啊，这里的老乡会主动帮助咱们。
2: 那些逃跑的团弟可能会去报信，你赶紧带一营过去。
1: 上船，快快，一营，一营，赶快上船，快！

0: 快下船！快快！
1: 团长，团长，
2: 什么情况？团的前军冲这儿来了，
1: 还有多远？
0: 大约2里路，
1: 做好准备工作。同志们，背水一战了，一定把敌人拦截住，跟我上！
3: 我说参谋长啊，我看这红军也没多少人呐，顶多也就一个营。
0: 团长，咱们可四个营，要我说，一会儿咱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把他们赶下赤水河。
3: 对，火力准备，刘子。

0: 团长，红军从后面打上来了。这红军一向很会用兵，惯于暴抄，你快撤吧，团长，要不然咱们就被包围了。
1: 啊，
0: 你先顶住，顶住啊，走，快！团长，二营来了。
1: 太好了，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告诉他们，群众问好。

0: 哎呦，你们打得好啊！
1: 快来了！
0: 我说刚才敌人为什么主动撤退，原来是你们呀！彭团长，敌人抓回来了，怎么才那么点俘虏啊？不是一个团的人的吗？哎呦，
2: 这个前军跑得太快了，追都追不上。哎，我们发财了，发财了！看看，
0: 这回咱们可是富得流油了，是不是啊？
2: 这一次都治水河。
3: 应该好好感谢我们游击队啊！我们代表十三团，感谢你们。应该的。哦，团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你有个东西啊，走。老乡们，
0: 来把东西搬过来，
3: 大家都有份儿，别急啊。
4: 慢点，
3: 老乡们，我听说。
0: 这里的盐很贵是吧？是啊，一斗米才能换一斤盐。是啊，不是这儿还有个顺口溜呢，说呀，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吧，顿顿菜汤蛋。老乡们，前军副军长侯之旦开的这个盐号，这里每一粒盐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和汗，咱们今天把盐分给大家，好不好啊？
5: 好。
6: 九溪口灵滩的两座浮桥都已搭好，中央纵队正在过河。
7: 好，
6: 你们去九溪口迎接中央纵队过河，带上游击队。
7: 是。
6: 老总啊，你们看啊，这二十天前呀，我们是被动西渡赤水河，现在呢，我们是主动的东渡赤水河。 一渡赤水是被敌人逼出来的，二渡赤水呢，是我们主动谋划出来的，这一来一往啊，这意义和非同寻常啊。
7: 是啊，
6: 是啊，的确不同啊。我们这次东渡赤水啊，把敌人已经甩出了四天的路程，出其不意啊！啊，<笑>
7: 哎，看来我们的九军团留在扎西冒充主力迷惑敌人，情况怎么样了？嗯，
6: 他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现在正在急行军奔向赤水河。
7: 那走吧，我们也赶紧二渡赤水吧。走吧，走走。哎，注意脚下啊！哎，
8: 先生，走。毛主席，
7: 主席，哦，主席，主席，
8: 小霞同志啊，
7: 毛主席，
8: 你好，你好，
7: 周副主席，
8: 哎，主席，
7: 大家好啊，主席好，
8: 哎，
6: 大家辛苦了啊，
7: 同志们，辛苦，
6: 这一次啊。 你们和十三团在二郎滩配合得很好啊，打败了游国才的一个团了。主席老总啊，看来我们在黔北播下的这个种子开花结果了。
7: 是啊，这赤水河两岸的人们都在讲啊，我们的红军有一支游击队，游击队里呢有个女英雄，她是身骑白马，手持双枪。
6: 带着游击队把这个敌人引进山沟沟里兜圈圈，打得前军是闻风丧胆，不敢露头啊！嗯，这个女英雄说的就是你吧，小霞同志。
7: 传说把我说的这么神呢，但实际上我们是打的秦军满山跑，可还没到闻风丧胆的地步啊。而且我也只有一把枪，也没骑白马呀。
6: 看来前军是被你们给打怕了。
7: 来，我们一起走吧。
6: 来，走吧。
7: 好。
9: 来，跟上，走，兄弟们，来，小霞同志，哎，你们这几仗打得很好啊！
10: 你刚才说什么？驻守土城的何志仲，还有驻守仁怀的游国才魏金荣同时报告，共军大部队已经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了，
9: 渡过了赤水河，共军不是在扎西吗？怎么渡过赤水河？
11: 司令，千真万确，游国才部的魏金荣一个加强团。
9: 在二郎滩被共军的主力打退了。参谋长，马上给老蒋、薛岳、龙云发电报，让他们派兵火速增援。啊，还有，我亲自给贺国光打电话。
12: 司令。
9: 那童子该怎么办？
1: 令堂又该怎么安排呢？

0: 你们四团就在同此坚守待命，找一个亲信
1: 把我母亲送到乡下躲一躲啊。
0: 参谋长，跟我回遵义，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2: 王司令，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共军的主力还在扎西呢，正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这肯定是共军的小股游击队，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的。
0: 哎呀，贺主任，我是担心红军啊，趁咱们黔北兵力空虚，顺机的就夺取遵义呀。
2: 我说你们呐，跟共军打的交道太少了，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声东击西，你千万不要上了共军的当。
0: 贺主任，那万一这一次红军声息激动呢？
2: 什么？声息激动？
0: 啊，我是说，我的兵力啊实在是空虚，请贺主任派兵支援。
2: 好吧，好吧，千万密切注意共军的动向，随着。

0: 川军川南剿总潘文华来电，
1: 您。
0: 朱毛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东渡赤水河进入贵州了，还有另外一份，孙渡来电，朱毛红军主力大部队离开扎西，向东急进，已经跳出包围圈了。
2: 把地图拿过来，是。几十万大军在扎西扑空了，军事上往往像立竿见影的招数，其背后都隐藏着陷阱。
3: 他们来黔北，此举意图无非就三个嘛，啊，一是要北上，二是要去湘西，三就是想拿下遵义。
4: 委员长，我认为共产党朱毛去到川东南、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武的可能性最大。
3: 你认不认为？我都会命令贺国光重新调整部署。
5: 命令王佳丽派部队去堵住去往湘西的路，派周浑元的纵队沿着赤水河两岸推进，配合川军和滇军给他们来个斗角。
6: 是，
7: 委员长，永泰，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8: 委员长，王佳丽屡次失败，兵力不足。
3: 恐怕自身难保啊！他是无法带兵堵住朱毛去湘西的路的。子修，你去告诉王佳丽，共军经过土城、叙勇两次失败，他们的残部已经不到10000人，可谓粮弹两缺。他们的战斗力。
9: 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是。来，报告。说吧。孙渡司令官所部第三纵队4个旅已攻占扎西，将朱毛红军赶出了云南。目前，2、5、7旅部已由扎西向川南赤水河地区推进。
10: 协同川军、黔军追击朱毛红军，完毕。给孙渡发电，把红军赶出云南就行了。
11: 司令啊，老蒋、贺国光曾明确命令我们，协同川军、黔军在赤水河前线兜角。如果我们不派出一兵一卒去追击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
12: 好吧，那就让孙渡只带一个团的兵力去追击，记住声势要造得大一点，保持一天的距离跟在红军后面就行了。其他人马全部撤回扎西、镇雄、毕节等滇黔边境待命。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此番共军攻击娄山关，意在于夺取遵义。如果娄山关有失，遵义就无险可守了。
2: 你给蒋介石发电报，我给何国光打电话，让他们必须出兵。
3: 贵阳区域所部中央军火速派兵北渡吴江，驰援遵义。
4: 雀跃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
5: 吴奇伟纵队28日才能到遵义，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乘风破浪，思想起航，这里是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所高校呢，它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这里就是河北保定学院。毛泽东主席曾经深情地赞誉这里是一所好学校啊，这方校园始终承载着青春使命与家国情怀。岁月流转，精神不息。2000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召唤下，15位同学毅然背起行囊，带上户口，奔赴那片渴望教育的大漠。他们用脚步回应了国家的召唤。20余年扎根大漠，他们为边疆的孩子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书写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侯朝如，
3: 我是丁建新，
4: 我是杨广兴，
5: 我是孙彤彤，
6: 我是赵文涛。
2: 我在且末县工作26年了。
3: 我来且末26年了。
4: 我来且末26年了。
5: 来且末8年多了。
6: 我来且末1年了。
4: 我带过10届学生，
5: 已经带过2届学生，
2: 带过多少学生，我也记不清了。
4: 从拼音都认不全，到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进大学校门，
3: 看着我们的学生一个个走出大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5: 那是我们这辈子最欣慰的时刻。
2: 我们参与见证了天边小城且末的巨变，
4: 通过教育，通过知识，一代人的命运真的被改写了。
2: 我们的青春在奋斗中绽放。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

0: 这封信不仅仅是对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的肯定，它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奋斗征途。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们，他们对于奋斗的价值又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正在以什么样的笔触来书写着自己的青春答卷呢？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对话现场。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现在我是在合肥保定学院的音乐厅里，在我身旁有上百位来自保定学院的同学们，欢迎大家。保定学院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同时也拥有着响应时代号召的奋斗传统。习近平总书记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关于奋斗，当代大学生朋友们有着他们的真实经历和独特思考。今天我们就通过一场讨论和一段讲述，开启思想的碰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一位嘉宾会全程陪伴着大家。他呢一直关心着青年大学生朋友们的成长成才。他曾经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特等奖。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芳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坐在如此众多的年轻面孔的身边，参与到这场青春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尝试，也特别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的浪花一朵。作为一档思想对话类的节目，实际上思想浪花，我感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等的、能够相互激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特别期待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真诚的对话，倾听到来自我们年轻学子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
0: 说到奋斗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奋斗。习近平总书记赞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他们的奋斗事迹，并深情地写下扎根基层、教书育人，十几年如一日，写下了充满激情和奋斗的人生历程。
2: 总书记曾寄语青年朋友，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广大青年学子应以西部支教群体为榜样，用奋斗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
0: 关于奋斗的价值，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可能奋斗的结果更能证明自己。有的人呢，可能就更加享受奋斗的过程，对吧？能给自己带来独特的人生体验。那究竟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能代表当代啊大学生朋友们的真实心声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特别有请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以及保定学院的18位优秀的青年代表，他们将在舞台上共同组成青春思辨团，共同展开这场特别的讨论。让我们掌声欢迎青春思辨团。

0: 迎青春思辨团。在我们的讨论正式开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环节的规则。
1: 现场设置了两只话筒，分别代表了两种观点，同学们自由选择话筒发言，如果得到现场半数以上的支持则继续发言，另一方更换发言人选。15分钟后自由讨论结束，双方各派一名代表进行总结。
0: 那此时现场红色话筒所代表的观点是过程更能体现奋斗的价值，而蓝色则是结果更能体现奋斗的价值。好，18位思辨团的成员，各位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开始你们的思想大碰撞。
3: 同学你好，我是保定学院的蔡林。
4: 蔡林同学你好，我是韩金康，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3: 我坚定地认为呢，过程中的努力和淬炼会比结果更加具有价值。其实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学姐的故事，她叫孙彤彤，是西部支教的一名老师。上一次她回到母校做交流分享，她就笑着拿着一个照片就给我们看，说你就别看我现在是笑着讲的，但其实当时我无数次的蒙在被子里哭，我哭我的迷茫，我甚至有点想退缩。为什么？因为当时他面对他的学生，他连最基本的一个授课内容这个结果都没有办法达到，因为学生听不懂。他师范的时候拿个本子去学他们那边的方言，他干嘛都拿着那个本子，他永远在学习。他选择去做家访，最远的学生的家里有20公里，他用半年的时间去家访了班里面全部的43名同学，去了解了他们所有人的家庭状况。他说，我曾经以为去西部就是要做出什么很巨大的贡献，要让孩子们考上名牌大学才能实现我的价值，但是现在我理解到的是，那些在夜晚里陪孩子们数星星的瞬间，孩子们问候我一句老师好的瞬间，才是我价值最大的实现。我觉得比起结果和过程这两个，就像是你看书不会只看最后一页，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你还是想去看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所以说，我坚定地认为过程比结果更具有价值。
4: 结果能够体现价值，过程是在创造价值。你的奋斗有没有价值是一回事，但你奋斗的价值能否被体现得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为什么我们讲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是因为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没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奋斗没结果，所以他们的奋斗大家看不到。但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过程可以体现奋斗价值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会叹惋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的结果配不上它的奋斗嘛，因为我们相信结果才能体现这个价值。如果不是蔡林同学告诉我们说孙彤老师那么辛苦，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这么辛苦。但如果最后有一天，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个孙彤彤老师这样的人走到了基层，走到了贫困山区，改变了当地的现状，我们才会发现这一切的一切正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结果才呈现出来啊。这就是最后奋斗的价值。
3: 你所认为的价值一直都是别人能不能看见，我能不能体现出来。你的价值一定要体现吗？你难道自己感受不到你的价值吗？
4: 可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何者更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啊。
3: 比如说我们在准备高考的过程中，我们人人都不知道结果是否好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全力以赴，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好的结果。但我们更知道好的结果需要好的过程才能够匹配，如果用作弊或者其他一些手段拿到一个好的结果，它也并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我还是觉得过程才能够让你得到更多的淬炼。
4: 你刚刚讲到高考，请问是我们是让成绩更好的同学上好学校，还是让更努力的同学上好学校呢？现实生活中是怎样做的呢？
0: 好，抱歉两位打断一下，我们看到现在红方蔡林的支持率啊，显然是更高一些，我们要谢谢韩锦康。讨论继续。大家的速度太快了。
5: 蔡林同学你好，我是来自外交学院的刘思琪。刚才蔡林同学一直在强调我们在过程当中收获的成长与体验，可是今天我想说，我们快跳出这种狭隘的个人观吧。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国际交往当中，我们会用到一个模式叫做谈判。谈判的目的是什么？谈判的目的是我们坐在这里聊天吗？谈判的目的是我要坐在这里跟你体会谈判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吗？不是的，谈判的目的可能是我想跟你睦邻友好，可能是我想跟你达成协议，可能是我想维护我自己的利益，总之我是有目的在的。我们都知道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那个时候的大使是顾维钧老先生，在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他借机与日本进行了36次的边缘会谈。各位，36次，难道顾老先生只是为了体会这36次会谈的体验吗？肯定不是的，他是为了收回胶州湾，他是为了维护我国在山东的主权。这就是奋斗的结果才能够体现我们的奋斗价值。
3: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顾老先生他谈判了36次，如果没有这36次，他难道能够成功吗？他在过程里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到最后的36次，他每一次都在提高自己，每一次都在进步，所以他才赢得了成功。
5: 非常同意蔡琳同学的观点，过程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我们今天不是否认过程的价值。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各位，谁会去住烂尾楼？不会有人，对吧？为什么？因为烂尾楼没有使用价值，一个房子只有当它盖完的时候它才有使用价值，这就是物体的价值所在。
0: 好的，
5: 当然很有价值。
0: 谢谢思琪，虽然话还没有说完，但是显然从现场的支持率你更高一些，我们要谢谢蔡琳。
6: 终于一位男生上来了。
7: 思琪同学你好，我是来自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宋博瑶。你误导了一个概念，您刚刚讲述的一切啊，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是结果创造奋斗价值。只要我没有拿到一个被别人认可的结果，那我的奋斗就是没有价值的。
5: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说过程没有价值，过程当然很有价值，但更能体现的价值是结果。
7: 但您好像忽略了一个点，就是价值不仅被别人认可，我们自身内心体味到的价值也是人生履历非常重要的一步。我曾经去见过一位敦煌的壁画修复师，他就拿那个0.3毫米的那个笔尖去修补大佛脸上很细很细的一条缝隙。我说你这样做可能游客根本注意不到，那你这样值得吗？他没有回答我值不值得这个问题，他只是静静地指着那个佛像上飘扬的衣袂，他告诉我说，你看这个飘扬的衣袂，我把这一笔补上之后它更灵动了，它像真的飘起来了一样。
5: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修补那个佛像？他是为了他自己吗？不是，他是为了让我们国家的文物更加熠熠生辉，对吧？他是为了保护文物，对吗？这是他最终的结果，这也是结果的价值所在。
7: 如果今天这个佛像可能它比较难修补，如果它最终没有修补完成，这道裂缝仍然存在，那它的修补是有意义的吗？

0: 伟阳你好，我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黄云汉。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奋斗的这个果实是不是真的只有杰出才真的能够算数呢？当你跟老板汇报说，老板，我这个项目被我弄黄了，可是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啊，你看他关不关心你的价值。所以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结果是否能算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广大青年学子说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我想请问，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只有这个论文写出来了才能叫做论文，写的过程都是草稿不是吗？我们看到了 C919 的从零到一，我们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遥遥领先，我们看到了 5G 技术的全球领跑，我们敢于拿结果去肯定价值，去定义过程，去要求它，这样我们才能够体现更大的价值。
1: 这个观点太精彩了，这段话也特别有感染力。
2: 我的意义在于我今天。
3: 好的，谢谢伯瑶，谢谢谢谢。好，我们要请云汉继续留在场上参与讨论。
1: 两位男孩子不好意思了。
4: 你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赵一璇。其实我很喜欢同学你刚刚讲的老板的例子，可是我觉得你始终是在以导师和老板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记得老板记得导师总是不太近人情，不太有人味呢？正是他没有看到我们在其中可能多么用心的去做这份田野，可是结果总是依照田野对象的结果而改变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多理解一下我们，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菜鸟的时刻，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不只评判我的结果，更要看到我的过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简历的时候，我们会很不喜欢一些企业按照第一学历就把我筛掉，不希望他看到我成绩那样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一定不行，而希望他能够看看我在简历里具体都写了什么，希望他看看我奋斗的价值到底是不是在我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展现我走了多远的路，花了多大的努力才把这一份简历递到你的手上。
0: 一璇同学说的特别好，可是大家有没有记住他的标签？他是北京大

0: 学的同学。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北京大学的同学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呢？你看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而我们考上了其他大学，我们的分数，我们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大家的视野里被淡化了？
1: 好的，谢谢云汉，此时的结果说明你要暂时在旁边休息一下了，谢谢。
2: 你好，我是来自保定学院的靳非凡。
3: 你好。
2: 我呢是一名大一新生，那么以我短短的大学生涯来看，指引我去奋斗的不是那些体验式的过程，而是一个个前人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支援西部建设祖国的故事时，我看到的并非是抽象的努力，而是一个个清晰而又厚重的结果。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张桂梅老师，她的奋斗过程无疑艰苦卓绝，可真正打动我们、感召我们的是她最终改变了大山女孩的命运。这些结果让她的坚持有了重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奋斗的意义。
3: 我其实个人也非常振奋于张桂梅校长的精神，可是当我们想一想，真正让我们感怀、真正让我们振奋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是张桂梅校长在《彭物依然要》心里想着我要让这些女孩们走出大山，我想是他们这一点点在过程中的坚持更值得我们去感动，我们也是在这些感动中却发现了奋斗的价值。不然那些新闻媒体为什么不直接说她走出了200个女生，她做成了几百几百个成就，可是他要去拍纪录片，他要去记载那些动人的过程呢？您觉得呢？
4: 好，逸轩你好。
3: 你好。
4: 各位好，我来自清华大学，我叫刘梦坦。各位啊，各位。
5: 起范儿。
1: 清北之声啊。
4: 不愧是北京大学，撒鸡汤的能力这么强。各位快快从他的毒鸡汤当中走出来吧。他说我们的口味怎么那么像老板和导师。可是各位，我们想一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社会上没有那些老板和老师客观的标尺，那个客观的尺度要如何评定？我当然理解对方所说的，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的叙事方式是更加温情的。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更加温情？当然是这次考不过可以下次考，这次面试通过不了你可以下次再去别的企业面试。可是各位发现了没有，这是谁该干的事情？这是朋友该干的事情。可是这个社会当中全都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有没有一个要能够客观地评判每一个人贡献的尺度？而这个尺度就是今天我们所聊的结果。一璇，如果你支教的学生，如果他给你交上来的那个作业啊，并不是认真完成的，如果你把你的孩子们从大山送进了深山，你的体会如何？你的体会如何？各位同学，我是通过保研这条渠道进入到清华大学的。保研这条路非常非常的艰深且难走，每一堂课我要坐在第一排的最中间，我要争取和老师尽可能多的互动机会。每一次考试我要提前2个月坐在图书馆灯火通明，那么亮的图书馆晚上的灯光总有我的一盏，各种各样的比赛我总是第一个冲在前列的。可是最终我的结果是进入到了清华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没有进去到清华大学呢？
3: 即使你没有到最后考入到清华大学，当我看到你在黑暗里点起一盏盏灯，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奋斗非常有价值的同学，会为你鼓舞，也会为你喝彩。
4: 我当然知道这一路走来我有多么的辛苦，这一路走来我的成长和变化有多少，可是这些价值只能被我这个个体体会得到。价值如何外显？进入到清华园的那一刻，我不再是刘梦坦，而是清华大学刘梦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奋斗的外显要靠结果，而奋斗的过程你自己好好珍藏就好。谢谢。
3: 如果今天我是上帝，我告诉你你一定能考入清华大学的，你其中无论怎么样做你都能最后考入清华大学，你不必点起那一盏盏在黑暗中的明灯，你还觉得能体现奋斗的价值吗？
4: 可是这个社会上没有上帝，只有奋斗者。
6: 你这话很有攻击力。
1: 好的，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只有奋斗者。我们要谢谢赵逸璇，稍事休息一下。

0: 充分说明多吃点有好处。
1: 大家好，我是河北师范大学的张金瑞。刚才孟坦同学提到啊，说外显出来是要靠结果，因为结果像是那一把尺子一样，能够衡量我们价值有多少。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过程的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我们想一个例子，刚经历过新高考的同学，新高考有一个制度叫做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一据的是什么？是你的合格性考试成绩和你的高考成绩。一参考是什么？参考的叫做综合素质评价。所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的叫做研究你的过程，怎么样能够合理的评判你的过程，从你的过程里面体现出你的价值。这是一个导向，也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期待未来将会变得更好。我是学生物的，生物科研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要从几百种药里面挑出一种能够治病，你怎么办？
2: 穷举。
1: 对，把所有的药都试一遍。我的第一篇 SCI 论文就是这么出来的，我的团队经历了很多很多次失败，最终才挑到了那么一个正确的药物。我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不断思考的过程，它不重要吗？我在前面经过的999次失败，它没有价值吗？
2: 回答他的问题非常简单，他强调过程性的评价很重要，我们都希望过程性的评价能够被概括得越全面越好，可是对方在这个时候就会陷入到一种悖论，最为客观全面的评价方法是什么？是最终的结果，所以你发了 SCI 论文啊？
1: 发不发 SCI 论文不重要，这当然很好。
0: 谢谢张金瑞啊，希望金瑞啊再多发表 SCI。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
3: 哇，这两位好绅士。
4: 学长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戴行健。学长刚刚说北大的辩手很擅长蛊惑人心啊，我发现这个清华的辩手更加的擅长，大家快点从他的那一套脱离出来吧。你不能只在有利于你的时候进行双标，当我们讲哎，他有结果没过程，那你说那叫不奋斗，你跳过了奋斗。但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所有人都只有过程没结果，这也是一种有缺失的比较呀。那我们来看有过程有结果的情况下，谁更能体现奋斗价值呢？这就到了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价值是多元的，价值不是只有奋斗的价值的。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扶贫，黄文秀女士，她去这个驻村干部扶贫带动了当地 GDP 的增长。这个我的校友刘强东先生，他投资这个大量的乡村企业，他拿几十个亿出去投资，这也能带动当地的发展。谁带动的更大？一定是投资几十个亿，从现实数字上，从结果上是更大的。但是这笔投资体现的是奋斗的价值吗？不是，它体现的价值是企业家担当的价值。而当我们说到奋斗的时候，一定是驻村干部体现了奋斗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讲顾维钧先生的例子，当讲到顾维钧先生为何伟大的时候，我们讲顾维钧先生帮中国赢回了青岛，当我们讲他为何体现了奋斗价值的时候，要讲哎，他有36次锲而不舍的谈判。你不能把所有的价值都当作奋斗的价值，如此混为一谈是不合宜的。谢谢。
2: 好，非常简单，各位，有过程有结果是我们所有人都期望的事情，可是诚如行健所说，这个事情不总发生，我们就要讨论在这些过程之中哎，哪一个更能体现。来，很简单，如果说有过程而无结果，我们要怎么评价这个奋斗者，对不对？如果说每一次在社会评价体系当中，我们都把那个有过程而无结果的人纳入评价体系，
4: 这个人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那这个社会是一个温情的社会不假，可是它不是一个鼓励奋斗者的社会。
4: 我不明白为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我有一计可使汉室忧而复明，是一个不鼓励奋斗者的社会。
0: 好的，谢谢行健，谢谢孟坦。
5: 关于奋斗价值的讨论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0: 其实通过这场的讨论，让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到，就我们这些青春的面庞一起汇聚在我们的思想的浪花的舞台上，大家在这里倾诉着自己学业上的烦恼，升学当中的故事，科研上的压力啊，甚至是更宏大的家国的情怀等等，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3: 实际上我们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 其实就体现了奋斗价值本身的它的意义所在。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攘外必须先安内，
12: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3: 大将军是亲自

0: 长镇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 国军队长何政委，
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3: 快炸桥！
4: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5: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军队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
1: 报告彭总，我是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42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
0: 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
2: 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0: 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1: 是，出发。

0: 马报，
1: 是马报。
2: 主席，彭总来电了。
0: 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2: 彭总他是副将，
0: 老彭啊，当孤胆英雄，太冒进了。
2: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0: 啊，快念一念。
2: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 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40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
0: 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圆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津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2: 我们胜了，就胜在行动秘密，镇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0: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

0: 报告，幺幺八师到了！报告，幺幺八师师长邓越，
1: 政委张玉华下回到报道。邓越，太好了！哎呦，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光杆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来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
2: 哎呀，邓越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好，好样的！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
3: 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4: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4: 没有，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
2: 温景吗？
4: 对。
2: 这个地方，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倒朝鲜来干嘛来了？啊！哎呀，来吃吃吃！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的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5: 是。
2: 哎呀，你们师。
4: 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2: 报告，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的攻击。走吧，
4: 彭总，
2: 您
4: 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
2: 我乱弹琴。 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带点吃的，拿上，拿上，路上吃。
4: 政委，哎，
2: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4: 是，
2: 出发。
4: 彭总，
2: 嗯，
4: 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笑>
2: 哎呀，邓越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小眯一会儿。<笑>

0: 老大，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 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1: 是啊，
0: 走吧，差不多，
2: 下车。

0: 彭总，嗯，哎呦，我们可把您找着了。彭总，你好，哎，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吧来来来来。哎，杨秘书。
1: 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2: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属巷，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声没有跟上，走丢了。
3: 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信联络那是第一重要的。
1: 彭总，金属巷真的没有电台吗？
3: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认错啊！彭总，
3: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0: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
1: 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3: 佩服？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 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啊？啊，可以坐下说吗？啊，来，来，来，来，来，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
0: 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每一尾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嗯，你们边吃咱们边聊。嗯，
4: 好，
0: 来谈谈具体情况。王总，嗯，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 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42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可赴炮八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42军
3: 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
0: 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40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38军进西川，39军进到龟城或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 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方总，嗯，我还有一个想法。
3: 你说。
0: 39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1: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4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66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好，洪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啊，
5: 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 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3条的运输线。啊，嗯，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二条呢，从吉安到武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昌定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30000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 去参加战绩工作。
0: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5: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甘草、马料等等吧。
0: 打仗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1: 什么都打不了。
2: 是，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0: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2: 好，我来落实。
0: 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方，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5: 是。
0: 好，这好。嗯，
2: 来来来来，看看。
3: 嗯，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0: 嗯，
3: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0: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2: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
3: 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0: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3: 嗯，批准了，
0: 谢谢。
4: 来，哥哥吃吧。
6: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7: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6: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7: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6: 嗯，叶子龙，
8: 主席，
6: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8: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
1: 里边布置怎么样？
0: 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
1: 怎么着，你
0: 带我进去看看。
2: 走。
0: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3: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0: 是。
3: 忙吧。
0: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4: 就是欢迎啊，
3: 欢迎，
4: 请进啊。大家请坐。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5: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4: 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42团， 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118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1: 是。
4: 39军，
2: 到。
4: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一师。
1: 清楚，
6: 请报告。放心。
4: 38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38军配属的呢是42军、125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的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8师。3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3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42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0: 把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1: 是。
0: 让一让，
1: 我稍微谢谢，让一让，
0: 来谢谢，让一让。
1: 哎，慢点，
0: 哎，
1: 孩子小心点，让一让，
0: 报告首长。 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2: 田连长，
0: 郑瑞，田连长，
3: 郑瑞，
0: 田连长，
3: 进过一下，
0: 慢着点啊，慢照相照相。
3: 首长，
0: 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
4: 不错不错，不错，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好样的！怎么样，还好吧？
5: 好着呢。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
6: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9: 就可以9.9块9体验便通，9.9块9，对，9.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9。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9: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9.9块？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暴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同志，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1: 是，
0: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啊，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1: 是，是。
2: 郑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两军长再三强调，这是咱们入朝第一仗，不容有失。
3: 您就放心吧。
2: 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了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成峰可打了赌了的。
4: 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
2: 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
5: 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6: 王彦宝，到，
7: 滚！
6: 臭小子，想我没？
4: 想。
6: 胡金说，咱们可来活了。主席啊，彭保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
7: 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 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的师？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 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京也面临着危局啊！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
6: 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叶泽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是。
8: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9: 是。
8: 彭总，
10: 38军的电报。
11: 两大丫鬟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幺幺三师还没到古人洞。

0: 怎么回事？
1: 王总，

0: 其实好消息还是有的，四十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
2: 这个山沟里多迷藏啊，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3: 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
2: 你看看，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
0: 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
4: 彭总，三十八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3: 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
2: 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他梁大牙往哪儿躲，搞不好啊邓越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三十八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毁在这个梁大牙手里了。看着吧。

0: 这一辆车，江武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上人了没有？
0: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1: 路基没有压实。
0: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
1: 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悬崖、峭壁和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0: 军长，不能开车灯，该怎么解决呢？
1: 给我把军刺。

0: 让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自己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2: 去吧。
3: 这次把蒙恬吧。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4: 意外，意外，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
3: 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4: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2: 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早一战。
3: 明白。
2: 彭总，你可
4: 喂水吧。
2: 小赵，
5: 你到。
2: 给三十八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5: 是。

0: 团长，前哨急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还有多久到？两个小时左右。
1: 。
2: 敌军大部队正在向我方阵地前进，大概两个小时抵达。
0: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
3: 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六师，兵力大概一个团。
0: 好，118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六师的一个团，登月，你听着，
4: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0: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
5: 登月，听好了，
2: 来的都是客，
5: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3: 是。
0: 彭总。我们的38军、39军、40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8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
5: 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0: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
1: 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0: 没有。
1: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0: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二叔，时间零五分了。伏击，这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吃上饺子了吗？
1: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
2: 儿。战报，
1: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2: 邓月，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
3: 报告，彭总。哎，我四十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0: 第一师啊，这是敌人的王牌师。战况怎么样？
3: 120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0: 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当然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景，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6师的第7团。
3: 是。
0: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
4: 啊。彭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接火，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
0: 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1个团到2个团，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
4: 好，马上起草电文。
5: 是。
0: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啊，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
6: 冯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岭高地的有利位置，抢在了敌人前面。
2: 这个仗打对了。啊，我就说过这个吴瑞林呢，他不愧是一个老虎，漂亮啊。
7: 主席，西线40军118师在凉水洞打的伏击战是个大捷啊，而东线呢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也在同一天打响，敌人的进攻被完全打退了。
8: 好，两线开红花，都结胜利果。
7: 10月25号可以载入史册了，这是我军跨过鸭绿江之后的第一场胜利。嗯，
8: 我看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7: 主席的这个想法好啊。彭总在电报里还说，一次拒歼敌人2师不容易，这饭是不是可以一口一口的吃？
8: 这个方针是对的，第一次战役就是要打歼灭战，可以分成大小几个战斗进行，然后再逐步扩大战果。马上复电彭老总，同意关于小步拒歼敌人的计划。另外，38军、39军、40军和50军，我们也得具体部署，
7: 就是要先扫荡南朝鲜军，熟悉环境，建立信心，然后再进攻美英军。主席，还有一件事，一旦开打，我们的目标就暴露了，是不是索性公开出兵的事情？
8: 先不要公开，你也要提醒一下彭老总，暂时不要发表作战新闻，等战役告一段落之后再说。对待敌人，能迷惑一阵是一阵，一旦暴露，打法就变了。
7: 我去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二十。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谢谢排长。
2: 起见。
0: 别开枪，让他们过去。
3: 咱们的任务是侦查北界卫生镇。

0: 새끼 같은 놈 말해 잔남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아!
1: 이놈 죽을 때까지 끌고 왔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清新记，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昨天，国务委员盛贻瑾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国务委员盛贻瑾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贻瑾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0: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2: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
3: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2: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4: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2: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

0: 城，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七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联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
1: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上千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0: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联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
2: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建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3: 昨天，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4: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5: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4: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6: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7: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8: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1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9: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
10: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9: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1: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 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9: 眼下，熊商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
12: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9: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6: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7: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6: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8: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16: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9: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6: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 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

0: 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2: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农药肥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大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大，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0: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鲜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3: 不但梨丰收了，又养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0: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4: 我就有500多棵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得开始采摘，一般年这摘一个多月。今年倒开能摘500多斤。
0: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5: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6: 活动中，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三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7: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1: 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6: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

0: 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2: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飞蚁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3: 邯郸道承载着燕赵三千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4: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5: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0: 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
6: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0: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
7: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0: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
8: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它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儿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0: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
9: 对于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10: 这次雁塔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十九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号晚在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播出。
5: 9月15号，第四届对话呼陀清华面对面活动在石家庄举行。
0: 本次活动以聚焦前沿科技，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为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具有京津冀特色的协同创新路径，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共同体。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药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等十多个院系及石家庄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加，
11: 让企业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京津的成果，各在企业的这么一个对接的模式，能够使产业化转移呢更加的顺畅。
12: 我们更期待在未来的时候，把这个中式甚至大规模推广，我们都放到河北这边来，打造我们自己的京津冀产业圈。
0: 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持续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构建了贯通科技研发、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孵化转化创新全链条，在科技创新攻关、成果落地转化、人才引育集聚、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合作成效显著，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
13: 累计服务企业超过500家，其中与华北制药共建全球首条微反应器抗生素生产线，填补国内微化工技术在制药领域应用的空白，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0: 当前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建设，石家庄作为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布局中的重要支点，是承接京津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关键承载地，
14: 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式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5: 现在的北京时令秋花正值盛花期，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日前举办了菊花文化节，37天超长展期，100余项文旅活动，12处漫游奇境，让这场花市活动灵动起来。
15: 鲜花港的西南部区域呢，是本届菊花文化节的主要打卡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成片盛开的流华菊，同时还能在南瓜乐园、阳光花房等12处秘境中体验不同空间的多层次风格。
16: 采用圈层式布局，12处漫游奇境选用了藤编雕塑、水系泡泡、原木休憩区等元素，兼顾童话童趣与中式雅致，满足全年龄段打卡休憩需求。
17: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就是全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孩子。
16: 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独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艺菊，冷暖色花带交织。今年秋季，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木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京城最大的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草坪区为游客搭建了休闲露营区，大地花海更是首次选用了色彩明艳活泼的向日葵无限阳光。
18: 那这片大型的向日葵花海呀，选的是一个全新的向日葵品种，您看它的高度是特别适合咱们游客打卡拍照的，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向日葵，整个开放起来呢非常的绚烂而且壮观，
19: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16: 本届菊花文化节是妥妥的文旅加休闲加亲子融合模式，园区也优化了餐饮、休闲、游乐、交通多元业态，打造动静相宜、全龄友好的游园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尽享秋日菊海风光。
18: 今年的菊花文化节是一个超长的花展，总共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16: 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持续到下月18号。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将陆续开展药品相关条例知识竞赛、系列法律法规宣传、化妆品安全科普等活动，进一步增进群众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的了解。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河北省启动仪式在沧州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9月16号至17号，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市涿鹿县举行。来自国内历史考古、文化研究、文旅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黄帝文化传播、考古成果、文旅品牌建设展开研讨，共探文明根脉，共谋产业发展。 据了解，涿鹿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现存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等23处遗迹遗址，新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基石种，出土大量兼具仰韶、红山文化特征的石器、陶器文物。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浅滩群鸟逐水栖行。

晚上好，每到秋天往往是晴空居多、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未来几天有雨的地方不多，量级也不大。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会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北部和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像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气温方面主要表现在昼夜温差大，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在10度以上，其中承德高达18度，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当前的天气条件有利于隐翅虫的活动，无论是户外遛弯还是居家日常，都要多加注意。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8度；承德晴转多云，13到3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7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31度；廊坊晴，18到32度；保定多云，17到31度；沧州多云，19到32度；衡水多云，21到31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1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19到32度；定州多云，18到31度；新集多云，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阵雨，零下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8到31度。感谢收看。

0: 那家伙把那小子一团糟，没看清是谁。峰哥，那边没人。峰哥，要不我进去把他支完了。
1: 先生你好，一位吗？哎。

0: 洪太太，快进来吧。一路上还顺利吗？顺利。你呢？冯广云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洪记者呢？在里面。
1: 一直昏迷到现在，还没醒呢。我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身上没处好的。冯广云的人对他用了重刑，而且不止一次。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在用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 能送医院吗？
0: 去不了。
2: 去了，警察马上就会知道，治疗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彭记者是救国会的委员，已经安排了马上就会把他送到救国会的诊所。现在只希望彭记者能尽快醒过来。真是谢谢你们了，救国会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朋友照顾我们，给我们送了些吃的用的，这样我也不用出去了。
0: 人可靠吗？
2: 可靠。
3: 这段时间全靠他了，人也挺好的，放心吧。
4: 等彭记者醒了，就能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队长，彭记者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吗？
0: 往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5: 但至少彭记者失踪案算是结束了。那我们三人小组能不能等彭记者醒过来之后再解散？
0: 我和向雨生之前就约好了，我们的合作就到找到彭记者为止。
6: 彭记者还没醒，我想要的答案还一个字都不知道，这还不能算合作结束。
0: 好。 那就到彭记者醒。

0: 把完全曝光出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
1: 什么计划？
0: 想由组织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健指出的货船，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
0: 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
1: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
0: 对，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最近从50改到了15。
1: 15瓦，信号这么弱，能联系上吗？
0: 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了我就开始工作，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0点到4点。
1: 我们现在只能兵分三路了，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走吧，
1: 姐太太，这段时候承蒙您照顾，感谢啊。
2: 我们都是救国会的人员，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3: 你多加小心。

0: 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是的，我在中间上查到，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现在可以肯定，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法租界另外两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两间安全房。
1: 不久之前，有人用过。另外两间房子也一样，派人盯着，
0: 必须盯。华珍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救了人，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你派人盯着，任何人进来马上通知我。
2: 魏先生，
0: 我们这样撒网，氛围会不会太大了？
2: 一点都不大。
0: 你们要相信我，我跟共产党已经斗了六七年了。 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最近吗？
0: 应该是。
1: 那您想想，来特务处之前，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

0: 我在采访部见过那个女的，先生，说了跟您打听一下，
1: 刚刚有没有一个戴帽子、戴围巾的女的从这里走出来，差不多这么高，
2: 好像有一个。
3: 你确定他是从这栋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吗？我们做门房的，整天啊就是看着你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1: 跟他在一起的好像还有两个人，
2: 他住哪个房间啊？
1: 这就不知道。

0: 就是他。
1: 果然没记错，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
0: 行，他又出现在交购会的安全屋附近，
1: 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2: 抓他过去什么？
0: 啊，不，他只是线头。
1: 最终的目标是要牵出华珍，那点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对啊，爸爸，后天就是一号了，我要去趟吴淞口。生意上的事不要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1: 行，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你弟弟这回去上海一切顺利？
1: 顺利。上次抓他那个人还在找他麻烦吗？你说魏大秦啊，他早都被开除了。您放心吧，他在上海的麻烦我都解决了。
2: 我刚才听你跟你爸爸说，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呀？
1: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别挂了，我都会处理好的。
2: 灵儿，你知道，我对你弟弟一直心有亏欠。从小到大，你始终有我和你爸爸待在身边，但是真儿没有。你对你弟弟的事情，从来报喜不报忧，我也不多问了。但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要记着，他是你弟弟。
1: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只要他跟共产党没有瓜葛，没有人敢动他。

0: 少爷回来了，来，趁热先喝点汤。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学校给我们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我哥呢？他不在南京啊，昨天刚走去上海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啊，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
1: 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我给他打电话。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不在城里。快喝汤吧，都凉了。

五月一日是96,000元，七月一日是3万元，九月一日是39,000元，十一月一日是20,000元，二月一日是62,000元，二月一日是62,000元，五月、七月、九月。

0: 我是程昂，我看了我哥的账本，每两个月的一号这一天，他会收到一笔入账，数额很大。按照这个规律，下个月的一号也就是明天，他现在去了吴淞口，我估计。 就是彭记者提的那事儿。
1: 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彭记者当时在石榴铺码头拍到的那艘新闻丸号日本货轮，下个月6号会在石榴铺码头进港。
0: 1号交易，6号装船，时间正好对得上。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去吴淞口。

0: 我一身去过常回顾，若使其事了，便归乡土。如今国将不国，乡土也难为乡土。我深知这一切对画家意味着什么，可大厦将倾，一目怎复？
1: 国难当头，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救国，又是谁在害国？
2: 一个星期之前，日方向沪施压，要求解散救国会，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确切的证明照片三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
1: 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另外，向远山也决定继续查下去。他已经出发去吴淞口的路上了，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
2: 向远生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
1: 我以为他会停手，那毕竟是他的家人。但他很坚持，他说抗日不应该是政治。他还知道我们的八一宣言。
2: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一定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
1: 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了这个决定。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向远生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发展他加入我们。
2: 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
1: 对。事情发展到现在，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初邓先生用他的星光照亮我，我也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一些希望。
2: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另外，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所有人被打散的治安时刻坚持下来。组长发展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也因为你值得。作为地下勤工，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你在家等我吧，我去打扫了就回来。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刚好我也想去收一收一仓库，你就让我去吧。哪有那么着急啊，还要等你从金山卫拉货回来，才能给你商量看仓库的事。我早点去收一收一仓库，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这也不是事儿吧，是吧？
1: 知道了，走吧。
0: 记得关门啊。嗯。

0: 徐伯伯是不是不在啊？我看他管的一号仓库窗户也没有关。他放假了。哦，前段时间有人租了一号仓库，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就你这样，徐伯伯这段时间先不来了。行，那咱干完这点活，也帮他那个关了吧。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全靠徐伯伯介绍。他那点货临时了，他也得扣工钱不成。行。
1: 这雨下这么大，里边的货肯定得淋坏。仓库有人吗？有人吗？一号仓库有人管吗？哎，
2: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检查一下。
1: 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不用上了，我自己就行。
1: 慢着点儿。啊。哎。 没事儿，有个箱子掉了。
2: 慢着点儿。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只有水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年少。

0: 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和林。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阳，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5: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8: 去前北才是上策。这些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9: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宗宝，这不是煤球吗？这不是煤球。我要是没有认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乌砂，这个是朱棕，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 我之前在警察培训班的时候学过，军需品是军队的配给，能当做普通货物买卖。会不会是走私啊？
1: 走私打仗用的东西，卖给谁啊？你知不知道一号仓库被什么人给租了？不知道。
0: 连徐波波自己都不知道。东宝，你现在也不是警察了，拿这些能怎么办呢？我包起来。
1: 你干嘛呀？
0: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税务司署缉私科。
1: 这么大晚上了，你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没事，你就在家等我回来。

0: 问题他们肯定会处理的。哎呦，老四，快靠火去！东宝，啊，我们该不会会惹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关景都说我做的对了。如果那批货真的有问题，那有麻烦的也是他们。哦，关景还让我登记了户籍卡，说要把我登记在那个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 他让咱先保密，说走漏了风声，他们就不好抓人了。咱谁都别说啊！
2: 知道了。哦，对了，我今天晚上跟车队约好了集合，凌晨出发。那我一会儿就走了。哎呦，
0: 我行李还没收拾呢。
2: 你先说我去。
0: 东宝，
2: 你这趟拉货几天回来？2-3天吧。
0: 就不能不去了吗？你看你一只手伤着，也干不了什么活，还不如在家休息。我这次去不用搬货，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看车上的货，免得遭小偷。我就是去看货的。
2: 他们睡觉，你也得睡觉啊。
0: 我就不用睡了吧？小月，我总在家待着吧，二白他们就总要来看我。 给咱买这买那的，他们赚钱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也得好好赚钱，买点啥回馈回馈人家吧。再说了，我这次去拉货还能赚点钱回来。哎，我听说那边的风景状元糕特别好吃，我到时候给你和二白他们一人带一份回来。
2: 行，就你心肠好。
0: 可我就是担心你嘛，你得好好吃饭啊。知道了。东宝，那你空的时候把孩子想想名字呗，早点定好了，我也能早点隔着肚子叫他。
3: 行，那我路上一有空我就想，保证回来之前想好3个名字给你选。
2: 好。
0: 那我得好好听听我儿子的声音。
2: 万一是女儿呢？
0: 也行，我都喜欢。别担心我，等我回来。

0: 明明，
1: 这里面装的是八宝饭，你朋友不是说怀孕了吗？我也给她装了一些。
2: 谢谢爸爸。
1: 快去快回啊！哦对，晚上想吃什么呀？
2: 想喝汤，热乎乎的黄鱼汤。
1: 小的来，我去给你啊。
2: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
1: 小的来。
2: 永宝说了吗？哪天回来啊？
3: 他说就是两三天，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吧。永宝说从金山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明明姐，这个八宝饭真好吃，
4: 很甜啊。
2: 这是我爸爸做的。嗯，我看你胃口还挺好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怀孕都恶心，我倒是不影响，干什么都有精神。
2: 那多好，你胃口好，宝宝也开心。哎，宝宝的名字想好了吗？
3: 还没有，东宝说他在路上有空就想，保证回来给我三个选。
2: 瞧把你美的。

0: 小车，
1: 你就别送了，胃痛冷，别再冻着。
2: 没事儿，送你到弄堂口，正好我动活动活动。
1: 好，你也走两步。
2: 鲁大哥，你们从金山卫回。

0: 东宝呢？
1: 我没去几站位啊，东宝回家没告诉你吗？东宝没回家呀。
0: 没回家？那咋去哪儿啊？
1: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金山微拉货了吗？哎呀，
0: 别提了，那天晚上集合，老板说奶奶取消了，我们当时那就各回各家了。东宝是不是又找了别人活干了？哎，
2: 大哥，走了，来了，
0: 我还有事，小玉，你找其他人打听一下，我先走了啊。
2: 他们去哪儿啊？小月，你别着急，你想想，东宝有没有可能去别的车队？明明姐，他手又受伤了，我又怀了孩子，他不可能不打声招呼就乱跑。再说那天集合都是深夜了，他能去哪儿啊？
3: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或者碰到什么人？
2: 你听我说，
3: 你慢点。
2: 明姐，东宝那天晚上在仓库发现那些走私品，他说是打仗用的东西，当时就去江海关举报了。你说会不会是那天事情惹麻烦了？
3: 是什么东西？
2: 是箱子，东宝说里边是猪鬃，还有一些乌黑乌黑的什么沙。
3: 乌沙？
2: 对，就是乌沙。
3: 那具体在什么地方？
2: 十六铺码头一号仓库，就是我平时干活的仓库附近。好。
3: 你再过来等着我，我去找队长。
2: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能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跟队长说。好，我们走。你也别太着急，不管怎么样，我们得队长说，队长是会帮我们的。走了。
3: 往前走，别回头。
4: 小蒋，阿丽，救他。

0: 这次送货，我先装。现在货装的怎么样了？
1: 都装的差不多了，还有十来分钟就装好了。
0: 行，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了进程。
1: 哎，好嘞，跟您放心啊。
0: 上车，我把东西给你。
1: 这个是年检通行证，高速司机，车上是查验，关卡问了都这么说。
0: 江海关总税务司基斯科，
1: 上海市公安局，有这么两个章，过关卡的时候就没有人查我们了。
0: 对，他们看到上面盖的章，就会放心。这个通行证你拿好了，这份货单我留下。好。
1: 哎哥，这批货送到什么地方？日本人的红旗山堂，下午2点之前必须送到。到了目的地之后，你的通行证和我的货单都要一起交给16浦分局刑警科的冯科长，千万别弄丢了。
0: 好。

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罗警官，又见面了。咱们大开天窗说亮话。 那天跟在华珍身边假扮彭记者老婆的人，是你吗？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不知道。 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

0: 保驾护航了，您放心，我的人已经跟车队交代好了。前两天仓库发生了一点小风波，谭副局长已经解决了，我呢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今天这是最后一批货，等这批货也运到城里，我的船应该也到了。希望中船之后能够尽快出发，免得再有变数。好的，这个我去跟江海关协调。
1: 这次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好在货没有受影响。华秘书，希望我们之后的交易也不会受到影响。陆军省还希望跟贵公司商量一个新订单，增加乌沙的订货量，再新增一批桐油。不知道华秘书有兴趣吗？只要公司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 但是生意的事情要和公司的股东一起商量才可以。可是我相信，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人人致富嘛。
2: よっしゃ。いろいろな話を。お願い。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 哎，
0: 做得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1: 知道了。
0: 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为人之父嘛。

0: 峰哥，你应该也猜出来了，这骆敏敏和华正的关系可不一般呀。那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谭副局长汇报一声？他在吴淞口办事儿，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不是，咱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副局长说过了，事情就按照我的想法办。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这地方挺冷的，正好适合骆警官在这儿好好冷静冷静。

0: 小姐，我们早都注意到你了，你根本不是我们货运公司的人，你到底什么人？
1: 我刚才看见你偷偷在车厢里边翻东西，还鬼鬼祟祟在上面待了好半天，你是不是想混进去偷东西啊？
2: 不用通知警察，你们三个老板中最年轻的是我哥哥，我是来找他的。你们让他过来一趟，他会感谢你们的。
0: 你哥叫什么？
3: 再见，再见啊！哎哎，有事吗？
0: 车上穿中山装这位先生是姓华吗？你有什么事儿？有人找他。方秘书，
3: 有人找。
0: 老板。
3: 我们刚抓了个人，以为是个小偷，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还让我们带您单独去见他。哦，对了，他说他叫华珍。
0: 人呢？
3: 带到办公室。老板，他是你弟弟吗？我答应了他们。
0: 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你就会感谢他们的。给钱吧，我的命就值这么点钱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带他们走。等一下，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放了他们。
1: 走吧，你们也出去。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你呢？你来这又是干什么？今天这趟生意，你要挣了多少钱？
0: 彭记者的太太跟你说什么了？
1: 不是彭太太。
0: 那是谁？
1: 谭世远没有告诉你吗？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彭记者，我现在也知道了。我是军人，一旦中日开战，我会第一个上战场。我不相信自己的哥哥会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有一天把走私来的乌沙桐油变成炮弹炸回到我的头上来。所以我要来看看。现在我相信了。
0: 华真，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只分好坏、对错、非黑即白，但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好人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
1: 那你的不同立场又是什么？
0: 我的立场永远是画家。
1: 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儿？
0: 妈妈不知道。
1: 爸爸也是军人，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他知道中国走到统一是如何的艰辛。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2: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人人都想从里面分出一点利益，怎么了？不行吗？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不代表他就是错的，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
0: 不要以为你看到的、你听到的才是真理，也不要用它来衡量我。
1: 到底什么才是真理？难道在民族存亡面前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谈好坏、谈对错，那我们根本就是两拨人。
2: 我是你哥哥，
0: 我们只是观念不同。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
1: 这不是观念，这是底线。兄弟心向外遇欺侮，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丝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精神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2: 是什么？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说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我保护着你。你现在能毫发无损的回到学校，就是因为我还记着你是我弟弟。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 我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的家庭，但我有一个哥哥。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

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电雷学校报到那一天，他开了2天2夜的车送我去学校。 抱着我在学校门口照相，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哥，为什么是你？ 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的人，我知道也许有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但为什么是你？

0: 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知道我们不同，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你在我心里的样子。
1: 可以为你挡子弹，但是你今天看到了一切，不会改变，今天不会变，明天也不会变。

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回学校吧。 走吧，走啊！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明敏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回学校，我可以替你打电话给他们求情，留他一条命。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1: 骆明敏怎么了？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0: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
1: 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了，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人。罗明明怎么了？他在哪儿？说话！
0: 你多逗留一分钟，他就早死一分钟。
1: 是谭氏还是李建之说？还是你？罗明明到底怎么了？
0: 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0: 想好了，他还活着，现在还活着，你保证，
1: 我保证，只要你现在回学校，我马上让他们放人。
2: 送他回学校，跟胡教官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3: 是。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

0: 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戈，
4: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撒尿都还要盯着呀。
1: 霍先生，我。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黄先生，不要为难我们，黄先生。

0: 向远生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那你抓他们想要干什么？
1: 我告诉过你了，彭记者是杀人犯，我是警察，逮捕他天经地义。
0: 这不是逮捕，是绑架。

0: 那天你假扮记者老婆跟向远生演戏，你们还有个同伙把记者带走了，他是谁？
1: 白守俊、田东宝、曾红发。

0: 还是陈浩。思索都已经撤了，
1: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2: 田东宝老婆为什么要跑？他跟你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聊做饭的事，你也想听？

0: 我想这次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他不在上海。马上打电话给定林学校，只要他想来，天南海北他都能来。
1: 我要让他亲口承认是他把记者两口子藏起来了。他得知道，别以为他姓华。 他哥哥华良替他撑腰，他就能想干嘛就干嘛，就能拿我当猴耍。他必须把人给我交出来。

他不在上海，他也不会来的。要么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 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向远生他跟你不一样，他叫华珍，他有护身符，你把他叫来，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怕什么？他不会死在这儿。但是你不一样。 弄死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人会低头看一眼。

0: 向警官，敏敏在家吗？敏敏不在家，应该是出事了。我们没敢跟他家里人说。
1: 到底什么情况？敏敏去找小玉，突然出现几个男的要抓他们，他帮小玉逃了。他自己却没逃掉。
2: 东宝可能也出事了，他到现在都没回家，不知道跟那几个里面关系。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那几个人的线索？
1: 我想想，他们好像是从火车上面下来的。
0: 那火车是不是没有拍照？
2: 好像是没有。
0: 我知道什么情况，他们是风光云的人。
1: 我们跟你一起去。
0: 小玉，你别去了，太危险。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家，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2: 有一个亲戚在松江乡下老家。
0: 那你先回去，没有我们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也会找到东宝的。
1: 团长，小心。

0: 明明有可能在里面吗？
1: 上次我和程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罗明明的。
2: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二百，这车你能开吗？能。好，我们分头行动。

0: 喂，鹏哥，有人找到水产公司呀？是向远生。
1: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0: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2: 好，
3: 收到。
2: 一组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水产。
3: 是。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峰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1: 东宝，东宝他。

0: 先别开枪，等我指令。
1: 向元生，我要活的。
2: 是。
1: 科长，枪声。

0: 是。
1: 华山，你之前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君明，
0: 把枪交出来，否则我可以命令你离开这儿。
1: 子弹都给我上膛。

0: 你怎么朝华珍开枪了呀？这弹药是中枪了，事情不能闹大了呀！
1: 三阳水产发现一具尸体，马上封锁现场，安排法医过来鉴定。
2: 是。
1: 另外，凶手很可能就在刚才逃跑的这几个人里头，马上给诊所、医院，还有药店发协查通知。 一旦发现有中枪的人，或者来买枪伤药、消炎药和冻伤药的，马上报警。
2: 是，你们跟我来。
3: 是。

0: 他被关在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冰库太久了，现在给他保暖，你现在需要止血。
1: 正浩。

0: 老板，对，有消炎药吗？
1: 你要什么？
0: 黄氨粉。这个没用，黄氨现在都什么添加了？那酒精和生理盐水有吗？啊，这个有。啊，还有一些冻伤药，绷带、纱布。
1: 冻伤药、
0: 纱布、能消毒的草药，我这倒是有一些。什么独异味啊？
1: 要，我都要。
0: 只要是能消毒的，我都要。这些钱能拿多少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
1: 好。
0: 老板，你知道到哪还能买到黄氨粉吗？
1: 黄氨现在比黄金都贵，你就去大诊所和医院都不见得有。不过你要真想要，我可以去黑市上帮你买，不过价钱可是不便宜，而且你还得给我点跑腿费，不是？
0: 我这块表值不少钱，拜托你帮我跑一趟。
1: 行，你明天上午来拿。
0: 好。 老板，我能拿几只表，再换一块毛毯和一些吃的吗？
1: 你能看上你就拿，
0: 谢谢。

你现在需要保暖。队长呢？他怎么样了？他中了一枪，子弹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 和内脏器官，没有大出血，我已经给他止血了。

0: 子弹贯穿了，医院和诊所都有警察，暂时去不了。药店有没有磺胺酚？我只好跟你做了基础的止血和消毒。
1: 我再看回去，我隐形意识到。

没事吧，小丫头？怎么还哭了？

0: 你刚捡我一条命，明天再说吧。现在是要一个一个报名，怎么？说，到底怎么了？说呀！
1: 是田东宝。

怎么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东宝已经不在了。

0: 么叫做不是啊什么叫做不在了？
1: 小医生，我们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刚好下雨，杜宝去仓库打扫卫生，担心仓库的火被雨给淋湿了，他就去仓库关窗户，然后就发现了这么素的军用品，他就去交海关举报了。
0: 我在冷库找到明明的时候，也看到了东宝。
1: 东宝都要当爸爸了。为什么要这么对待？

天不让我养鸡，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可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可以。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我一直都不放心程浩，看着弟妹顺眼的，其实更该不了吃屎。早就跟华筝勾结在一起，在死的时候两个人就根本过不去。

0: 确定你没看清楚中枪的人是谁？
1: 确实没有看见。
0: 证明你已经晕了，不是陈浩就是华晨。
1: 那如果是华晨该怎么办呢？他可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呀，这他要是把人……
2: 你他妈现在还聪明了？用得着你告诉我？弄死陈东宝，延后知道马上处理，我他妈要你有什么用啊？
3: 我错了，峰哥，我错了。

0: 现在他们知道了，事情肯定压不住，我得找个人定替凶手的罪名。那你是想栽到他们三个人头上？这样最省事儿。案子需要一个凶手，通缉令发出去还能困住他们，但是不能通缉华晨，他家人会找我麻烦。
1: 只能是陈浩，帮我安排个目击证人。好，我马上交给老三，让他当着目击证人。对了，冯哥，这证据需要准备什么呢？
0: 随便。现在这个案子，我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唯一能把这个事儿捅出去的就是华晨。
2: 那怎么办呢？找到他跟那个女的就干掉。好。科长，这是三阳水产公司的那名死者的法医报告，身上多处是外伤。
3: 生前被殴打过，死因是冻死的。冻死的？那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会接到举报电话，说是枪伤？
2: 枪杀？这……
3: 而且人家还举报，凶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陈浩。
2: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3: 而且人家亲眼看见了整个杀人过程。
2: 他为什么要杀啊？
4: 要不你来查。
2: 陈浩仁呢？他早上就没来。杀了人当然不敢来了。下通缉令吧。是。司督察，这是华界公安局发来的协助通缉申请，是一桩凶杀案。 总监让我把这一份交给您下发巡捕房。
5: 这什么时候发来的？
2: 刚刚，他们还申请了让华界的警察来法租界搜捕，因为凶手本身就是一个警察，比较危险。总监已经批准了。
5: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我下发巡捕房。
2: 是。

0: 退烧发烧了，他的伤口发炎了。
1: 你的手表呢？卖了。我们得听当真。我托了药店老板买磺胺粉，他现在需要立马消炎。
2: 去哪儿？这造船所附属人员，虽然现在还在任务期间，但也只能是试探。
3: 科长，他去黑市买磺胺粉，被我们人看见了。
4: 有人拿这个跟你换磺胺粉？
3: 是，我看这边。

0: 这个价钱，我觉得答应了。是这个人吗？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啊，对，一个人，20多岁的一个小伙，模样还挺周正的。
0: 他还跟你买了什么？
1: 冻伤药、酒精、纱布、绷带，都是消毒用的东西。哦，对，他还跟我要了一张茅毯和一些吃的。
2: 那天在水产公司中枪的是陈浩，马上通知各协查部门，还有关卡的巡警，让他们注意嫌疑犯身上有枪伤。
3: 是。

0: 跟着我。你好，请出示证件。
1: 少尉，车后座是谁？
2: 我的朋友。
1: 请稍等。

0: 姐姐？
1: 是啊。
0: 你姐姐是不是叫骆咪咪？
1: 对。
0: 她是不是四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蒙我，你姐姐跟这个人是有关联的。如果你们不老实交代的话，封了你的店，抓你们吃牢饭，信不信？
1: 他们竟然查到这儿了。
2: 冯广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各种补给和药，猜到我们会来你家，他就是想把我们所有求救的路都给堵死。
3: 真没见过呀，
0: 真没见过。
1: 他犯了什么罪？
0: 犯了什么罪？他跟一起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2: 如果担心，等天黑了我再想办法送你回一趟家。
1: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这是不是法租界那个督察员呢？好像是，快通知魏先生。那一会儿要重新量个尺寸。季太太，您先坐一下。嗯，我这衣服还是要再动一动，你帮我看一下吧。啊，里面请。这么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陈浩被通缉了。
0: 我刚收到16部分局发来的协查通缉申请，上面写的是嫌疑人有枪伤，他中枪了。什么原因被通缉的？
1: 谋杀，和彭记者一样。这是冯广云最惯用的手段。
0: 你有试着联系陈浩吗？
1: 联系不到。他昨天晚上就没有来法语班上课。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交代他把军需品走3级这往下查。

0: 向远生要一起，估计在查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
1: 那向远生呢？能联系到吗？也联系不到。陈浩中枪能够脱身，说明他是跟向远生在一起的。而且从通缉的内容来看，陈浩的身份应该没有被暴露，不然冯广庸完全可以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逮捕他，而不是捏造一个谋杀的罪名。
0: 陈浩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调查走私案就是他和冯广庸之间的事情。
1: 就还有一些生机。可是这都只是我乐观的估计。君玉，衣服先放在我这儿。你要记住，你这次来找我，是因为这件衣服袖子太大，你是来找我改袖子的。
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回工东局保护好自己，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他们有可能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最后的出路。
3: 老板呢？
2: 老板好像在。有人吗？老板，老板。石小姐，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袖子还是大了一点，还是再改改吧。
4: 石小姐，
2: 石督察员，好久不见啊！
4: 您是？
2: 我太勤啊，魏太勤，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上次陪您买过花。
4: 魏队长，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认出你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不是侦察队队长了，我离开警备司令部了。那魏先生今天是来？我随便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石小姐您了。
2: 哦，
1: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季太太这里啊，只做女装。
2: 啊？我，
1: 石小姐，这位是您的朋友？是。
2: 不是，只是有公务上有些往来。
1: 石小姐熟悉我的店，我平常确实不大做男装。
2: 哦，
1: 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做男装手艺很好的师傅，可以推荐给先生。
2: 哦，不着急，不着急。其实今天啊，我就是随便逛逛，没想到在您这儿碰见他了。
1: 季太太，那麻烦你帮我改一下袖子，我就先走了。
2: 我改好了，你再来。好，您慢慢逛，我先走了。
1: 哦，我也不瞎逛了，我也该走了。慢走，
2: 石小姐，您是回工董局吗？是。太好了，顺路的，我开车来的，车就停在那头，我送您。
1: 那就谢谢了。
2: 请。

0: 哟，那刚才那个裁缝铺离工总局距离可不近呢，石小姐。
1: 也不算远，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吧。
0: 石小姐经常去啊？
1: 过两天还会再去取衣服，平时没事也会去看看新的布料，反正我永远不嫌衣服多。
0: 哎，石小姐，我听说你们女人逛街总喜欢成群结队的，你怎么一个人呢？
1: 工总局好些法国女职员都喜欢在这儿做衣服，她们对旗袍特别感兴趣，我也是听她们推荐才来的。哦，魏先生，你让我坐你的顺风车，不是要调查我什么吧？
0: 我哪里敢啊，小姐你不知道吧，我早就不在侦察队里干了。
1: 听你说话口气可真不像。
0: 惭愧惭愧，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臭毛病，也可能是因为石小姐魅力非凡，魏某人没话找话。实不相瞒，石小姐，我就在你们法租界谋了一份差事，早就不干侦察队那些肮脏活了。

0: 哪家公司高就啊？
1: 安琪啤酒公司，当一个采购员。
0: 那这家公司的待遇可真不错，刚去没多久就给你配辆车子。以后我要不在工董局了，也应该去你这家公司。
1: 那绝不能够啊，石小姐，太屈才了。您在工董局里混下这么重要的职位，一个华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不容易。你们上司肯定不会放你走。
0: 我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才进入工董局的。
1: 啊？
0: 我父母和法布尔总监家里是世交，所以我才可以稳稳地坐上督察员这个位置。平时一般人也不敢来找我的麻烦。
2: 石小姐，季太太跟您到底熟不熟呀？
0: 熟悉，怎么了？
2: 太好了，过几天啊，我妈生日，我还真想给她老人家订一套旗袍，到时候肯定要麻烦到季太太。
0: 魏先生，你放心去，季太太的手艺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2: 谢谢，石小姐。石小姐，刚在路上呀、啊。我说话有点不太注意，可能有一些话让您觉得很冒昧。这样，我在这儿向您道个歉。您哪天有时间啊，石小姐？您赏光，魏某人请您喝啤酒。
0: 谢谢你的顺风车。

0: 这两天一直开，
1: 应该是水箱过热，只好等会儿了。
2: 队长，你醒了。队长，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等到天亮了，我们就带你去。
3: 我今天听见通缉令的事了，
1: 医院和诊所暂时去不了了，饭店和客栈也不能住。一会儿等车好了，我们还是得回到昨天那个地方。明天我再想想办法。药店没有磺胺粉，我就去黑市买，总会有办法的。
3: 你去我这么快啊？有结果吗？
1: 李建直树有一笔货，六号会到十六铺码头，他怕时间拖下去会再出麻烦，
4: 想要尽快装船发货去日本。
1: 谭世远答应他从江海关想办法。
3: 六号，
1: 我们还有四天的时间接听这批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让你好起来。

对着孩子发烧。这样吧，我去弄一条湿毛巾过来。谢谢。

扶我下去吧，你都受伤了，就别折腾了，在车里面憋得慌，想下去早口气。哎。

0: 只要没机会再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1: 昨天为什么来救我们？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可能从今往后你再也回不了分局，也再也当不了警察，
0: 知道
1: 你还过来，你现在被全城通缉，通缉令一天不撤销，你就永远只能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0: 是你会怎么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的选。但我在公司门口看见我哥哥跟李健直说教育，知道了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从小到大，我都叫华珍。这20多年来，我一直很骄傲。我自认为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 但现在回头看，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自己。很多人过完一辈子，对自己都很陌生。 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邓先生说的。在我晚年聚会的时候，是邓明远先生这样的共产党，用他的星光照亮了我。 你不是也一样？从我12岁起。

0: 高丽设计，
1: 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

这是最后一个时刻，带我们活下去。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一定。

0: 你也休息会儿。
1: 天色太晚了，我们能找到回去的路吗？
0: 会的，一定会找到的。

0: 哎，吃多少？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我们要闭店了，有没有给你单独留着？
1: 先留着吧，谢谢。
0: 好的。

0: 你休息的还好吗？你一夜没睡？看看陈浩。
1: 陈浩，队长怎么了？他烧得厉害。
0: 要不你在这陪着他，我去买磺胺粉。
1: 伤口灵丹还有丹片，磺胺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他现在需要立马手术。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上车。

0: 这不是彭记者住的地方吗？
1: 对，这里是救国会的地方。冯广云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可以找他们帮忙。你们在这里等我。
0: 好，要是碰到警察或者巡捕，我就开车在周围兜圈子。
1: 千万小心。
0: 你也是。

0: 公安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玉，
1: 石小姐，我是向远生。我以前在第四警察组当警察，你可能不记得了，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在上海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帮忙，所以冒昧的给你打电话。
0: 向警官，我当然记得你，邱氏给我打电话，经常提起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一个朋友中枪了，现在急需做手术。
0: 但我不能带他去医院，至于原因，我暂时也不能告诉你。
1: 我实在是想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了，拜托你救救他。

0: 是什么人？
1: 他叫陈浩，以前也是四组的警察。
0: 他受伤的严重吗？
1: 没有伤到要害，
2: 但是伤口已经开始发炎。
0: 向警官，陈浩现在是我的法语班的学生，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会帮他的。
2: 谢谢你，我该怎么做？

0: Prêt? On doit partir.
1: Le directeur est déjà parti?
0: Oui. Aujourd'hui, personne ne peut être absent.
1: J'aurai besoin de 5 minutes pour aller chercher un vêtement chez le tailleur.
0: Allez, de toute façon, c'est la même moto.
2: 王先生呢也没出来帮你。
3: 哎呀，他进货去了。
2: 哎，我看你们店铺门口新开了一个杂志摊啊。
3: 啊，这两天啊刚来的，不过呀不像会做生意的。
2: 那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街啊越热闹越好。
3: 嗯，也是。
2: 啊，王太太，我客人来了，我先回去了。
4: 徐太太，
2: 徐小姐，你们来了。先到那边去。好，石小姐，你们先随便看一看。
1: 我把包里边什么？嗯，南宫。哦，你们
2: 季太太，哎，
1: 这是我的取货单。
2: 你跟我进来。嗯。上次那件旗袍，我按照你的尺寸把袖口又收紧了一点，你看看合不合适？
1: 好。
2: 那。嗯。
1: 这次袖子看着差不多了。
2: 啊，上次韦大请走了之后，门口就一直有人守在这儿，应该是他的人。你出门的时候一定小心。
1: 我通过工董局查到调查安全房的人，就是韦大请。已经联系到陈浩和向远生了，陈浩中枪了，需要马上做手术。这是黄安，我已经让向远生带他去山人书店了。
2: 行，我马上赶过去。
1: 外面怎么办？
2: 我能处理。石小姐，你觉得这旗袍的长度怎么样？
1: 我感觉还是长了一些，要不要修剪一下？
2: 那我再帮你改一下。嗯，谢谢。
0: Inspectrice, on doit aller vite.
1: On y va.
2: 当心，你也是。

0: 我看你脸生，新来的吧？啊，
1: 对，刚来几天，做点小生意。
0: 我是这家铺子的，以后相互多照应着啊。
1: 好，
0: 我去倒垃圾，你帮我看着点铺子，如果有人来，就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1: 这是这家铺子。啊，行行行行，好。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题，只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AD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可以。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国军队长何政委，
13: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的部队何了？
14: 快炸墙！

0: 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倒垃圾了。

0: 不能去。
1: 魏先生，302出来的人现在进了圣恩书店，确认是华珍。
2: 石小姐有公务来不了，托我来帮忙。这位陈先生除了枪伤之外还有其他的外伤吗？
3: 没有，他的右胸中了一枪，我做了基础的消毒，但是伤口发炎了，应该是还有弹片残留。
2: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3: 我看门口挂着歇业的牌子，这里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吧？
2: 一般不会，牌子是常年挂着的，就是为了避免有人进来。这里是救护会，专门用来救急的地方。
3: 好，那我去把车停远一点，免得把警察引过来。
2: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帮我把门关上。

我们工农局的通行证。 后面那磊磊也是我的便衣。

0: 我们跑不远，从这儿开始一圈一圈搜。
1: 是。走。十督察，民国路分界线有情况。警务处汇报，华界16铺分局警察刚刚越界了。
2: 他们越界进来干什么？说是为了找通缉犯。
1: 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条街吗？
0: 往西边去了，长乐路附近。
1: 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吧，这属于和他们的联合执法范畴。
0: 明白了。
3: 怎么样啊？
4: 伤口已经缝合好了。我刚好有个库房空着，位置很偏僻，不容易被查到。我们从后门撤离，到了那边再详细说。
0: 好。
3: 他们全来了。
0: 先进去。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着急我出去。
3: 那你怎么办？
0: 谭世远不会让冯广玉对我怎么样的。你们照顾好正好。
4: 你脱身之后，到望之路5号跟我们会合。
0: 好。

0: 邝二少，咱俩又见面了。你不是去南京了吗？怎么还留在这儿呢？在这儿改行卖书啊？
1: 找我有事吗，魏先生？找你？我忙得很，没时间单独找你。我们得到情报。
0: 这个书店里有共产党出没，倒是你丫画耳勺，你解释解释吧，你怎么又出现在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呢？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
2: 搜查令呢？
0: 这点小事儿不需要搜查令。现在我在这儿，你要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
2: 你知道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去了吧？那你是以什么身份搜查我的地方？
0: 合理合法的身份。具体什么身份，不能告诉你。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什么身份不重要。
2: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落脚地了？复兴社，特务处啊。
0: 什么身份都能办你。

0: 该看的也都看了，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不着急。哎，花少，我听我的人讲，你去了一趟麦奇路16号的公寓，那栋公寓的302房间，可是旧国会的一处安全房啊。旧国会可跟共产党有染呢。
1: 华少，说说吧，干嘛要去那儿啊？
0: 做客，那住的是你的朋友啊？认识而已。
1: 认识的，在哪认识的？既然这么想聊天，不如换个地方聊。复兴社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的有恃无恐。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
1: 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等等，你这不是有恃无恐，你这是紧张啊！不像从前的你。这是你最后带走我的机会了，你要是再不走。
2: 我可就自己走了。
3: 华珍，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1: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3: 就这么想引我出去？为什么？是外面埋伏着你共产党同党，还是里面藏着你的共产党同党？
4: 把枪放下，别耍花样，别冲动，别忘了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
3: 算什么？

你先说了，闯祸的。周哥，咱们都找了一圈了，人呢？好像。外面果然有埋伏的共产党，绝不能让他们跑。

霍晨，慢慢转过来，把枪扔到地上。

0: 你没受伤吧？没有。你怎么也赶过来了？我在工董局接到警务处报告，有人盯上了长乐路，我就赶过来了。谢谢。陈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些了吗？还好。季太太已经帮陈浩处理了伤口。他怎么中的枪？
1: 为了救我。 十二五分局的冯广元绑架两名思索警员，一名已经遇害了，另一位骆明明被我和陈浩救了出来，他就是在救人的时候中的枪。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0: 他的枪伤怎么样了？这一枪是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和血管，目前就是伤口发炎的问题。我已经给弹道做了扩张消毒，弹片残留都取出来了吗？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很顺利。陈先生的体质很好，而且意志力也很顽强。你们放心，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那我们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0: 以陈浩现在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想必各大医院都已经收到了通缉令，休整几日，我们还是得把他转移到更安全、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麻烦二位了，但是我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只好拜托了。明白，我跟救国会一直有往来，我可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们营救彭记者的事情，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先生为什么会中枪呢？
0: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和彭记者发现的军需品走私案有关系。我们救出彭记者之后，决定顺着他的线索继续往下查。我去了趟吴淞口，发现这个月的6号还有一批货会从吴淞口运到石料谷码头。
1: 然后通过新荣丸号货船运往日本。我们还发现了两样关键性的证据：一是通行证，上面盖有江海关总署司署缉私科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公章；二是货单，上面有这批货的卖方信息。这两样东西会在货到码头之后交到冯广云手上。
0: 16部分局刑警科的科长，
1: 对。
0: 那你看到了货单上的卖家是谁吗？
1: 可能是某个公司，也有可能是我的哥哥。

0: 子弹的碎片没有完全取出来，肺部还有残留。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安排他去医院，取得出来吗？
1: 很难，即便是手术条件一流，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输血，风险也很大。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能去医院。 这次枪伤肯定会给他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0: 什么样的伤害？
1: 子弹留下的贯穿伤会勉强愈合，但是会生成贯通的瓣膜组织，很多后遗症都会伴随他。

0: 你醒了吗？
1: 是吗？是吗？
0: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叫他来。
1: 对不起，我在分局的前夫人。
0: 这位是季太太，我的朋友，是她给你做的手术，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
1: 谢谢你，季太太。对不起，我在分局的潜伏任务失败了，但我没有暴露组织，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们应该都是安全的。
2: 你别想太多了，先活着才有胜利的机会。
0: 对，活着就是胜利，你要尽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来上发育班呢。
1: 好，还有件事，向医生主动申请，他希望加入邓先生的队伍，说的时候很认真。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我会告诉组织，037同志通过了对向伟生的考察。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冒险的。
1: 我要告诉他们，我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取出的蛋片。
0: 知道了。

0: 陈先生醒了，队长，卓警官，你得好好改改你这个爱哭的毛病了。这次睡够了吧？
1: 总算睡够了，我就说我能挺过来吧。季太太说手术很成功，每两三天都能下床跑了。都这样了，还想着跑呢？赶紧歇着吧。
0: 你在我送过查到的线索，放心吧，我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找到所有的证据。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

0: 现在整个上海都能看到陈浩的通缉令，他待在这里还算安全。我尽快给你们送些吃的和用的过来。
1: 石小姐，有件事儿，我本应该在上次离开上海之前就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是关于张润金的。两个多月前，他牺牲了。我被魏代勤关在孙虎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魏代勤告诉我的。他说张先生是共产党，他遇害后人就被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地。

0: 向子先生，我和林秋实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他遇害了，我很难过。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你。
1: 其实，老张失踪过后。 我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结果。

0: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曝光走私案的行动计划，应该很快就有回复。冯广云手上的货单和通行证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能拿到这两张证据，就能坐实他们的罪行。
1: 想要拿到证据并不容易，好在冯广云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0: 所以计划分为两步，先通过报纸新闻的方式曝光走私集团外国行为，再把舆论对准他，冯广云一定会露出破绽。
1: 但是彭记者已经上了谭诗远的黑名单，想要发声那太困难了。
2: 左凌云有一位姓夏的剧作家，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泰大剧院有一个影迷见面会，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记者来现场。夏先生说过，只要以救亡运动有利，必以血泉拥护。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把握好这个影迷见面会的机会。
1: 那我跟彭记者联络。
2: 不用了。我去联络彭记者。
0: 季太太，组织要求从今天开始你在上海的任务终止了。

0: 魏太勤盯上裁缝部，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能留在上海了。这里面有一些衣服，这是今晚去香港的船票，法国的货船。这是我从工董局弄到最快的船票，这是你的证件。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名字了，没想到这次撤离竟然这么突然。
0: 这是组织的纪律，你必须马上撤离。现在小组只剩下你、我、陈浩三个人，陈浩现在受伤了。
1: 不能再让你去冒险，这个不能称之为冒险，这是你我的使命。张润金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革命很快就会迎来曙光，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
0: 只是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总会有那一天的，我总会回来的，保重，心雨，你也是。

0: 你盯着他吗？我是盯着他，我跟那段时间跟丢了呀。
1: 去过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吗？没有。
0: 裁缝铺里没有电话，谁通知他去的圣人书店？
1: 他不见之前，有人来过吗？
2: 进进出出也很多。
1: 关总局那个姓佘的女督察员，她也来过。
2: 这是个通风报信的。 我们4点钟到的书店，他3点钟要不见的，时间刚好对得上。马上派人盯住所有的码头、车站、火车站，一旦发现立刻逮捕。

0: 夏月笙，今天你和魏代琴对峙的时候，我在里面全部都听见了。你当时真的不害怕他杀了你吗？
1: 那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0: 你真勇敢，我和季太太待在里面都紧张坏了，生怕你在外面出什么意外。
1: 你也很勇敢，要不是你和季太太把陈浩顺利的转移过来，我在外面争取再多的时间也只是徒劳。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休息吧，我一会儿看看陈浩。
0: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照顾队长。哎
1: 呀，不用了，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啊，你也没怎么好好睡觉。晚上呢，就我来值班。等到明天白天。

0: 干嘛呀？
1: 还能干什么呀？睡觉。
0: 正在别的房间里呢。
1: 没有。喝点水。
0: 没事，你放那儿，自己来吧。
1: 您就不怕伤口再扯开啊？没办法，慢慢习惯吧。
0: 伤也好用吗？
1: 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反正啊，从来没有准过。
0: 黄柳，这可是我攒了半年薪水买的。
1: 那我送出去还要回来的呀？等我回南京啊，有钱了给你买块新的。
0: 好，一言为定。
2: 说好我们是一个队伍的吗？一个队伍怎么能孤立我呢？
1: 谁孤立你了？我这不是照顾陈浩呢吗？
2: 一个队伍就应该一起行动。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今天晚上也要睡在这儿。谢谢你给我铺床啊！
0: 你睡这儿，像你真睡呢。
2: 队长，你醒了。队长，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队长，我跟你说，今天齐太太和石小姐特别厉害。
0: 他们怎么了？
2: 今天在圣恩书店的时候，情况特别的危机，但是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救人转移，一步都不含糊，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们一丝慌张。队长，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有魄力，有担当。
0: 你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2: 我来思索的时候，其实只想要当一名警察。不过，这段时间

0: 我回想了很多，我觉得也不只是这样，我喜欢的是和你们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
1: 妮妮，有可能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你真的想要成为像石小姐、吉塔塔那样的人吗？
0: 当然。队长，你觉得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我有机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2: 只要你想，一定有可能的。
0: 我会努力的。

0: 烤红薯，
1: 就拿这个。
2: 紫金裁缝铺，季太太。

0: 君，你等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结婚礼服，但还没完工呢。你喜欢吗？
1: 给我？
0: 最近铺子里不忙，我就抽时间每天做一点，已经雏形出来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才19岁。那一年，你从莫斯科刚学完无线电专业回来，你身上没有带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脑子里，除了发简和收件之外，你几乎一句话都不说。
1: 我现在也不爱说话。 只是爱和你说话。

这里面有一些吃的和用的，应该你们可以用三四天了。到时候衣服换了下来，你们一定要烧了，免得被人看见有麻烦。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以防万一。这是给你带的药，你伤口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我感觉我可以小城自由活动了。
1: 麻烦你们一定要看着他，让他千万不要乱跑。放心吧，我们知道的。对了，走私案那边有新情况，事情有转机了。今天彭记者去了国泰大剧院，在一个影迷见面会上，当着很多同行记者的面，把他的遭遇和调查出来的情况全都披露出来了。我相信很快冯广瑜和谭诗媛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到时候他们的罪行会彻底被曝光。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铁针。
0: 冯广瑜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只要他乱了阵脚，我们就有机会行动。
1: 另外，季太太今天被魏代清逮捕了。你们要多多小心。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

0: 全覆盖，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就在头上，如果我们打开了营盘顶和土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捣土城。
6: 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0: 你老毛不是有办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1: 走到哪里去？暂缓渡长江，过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前面已经堵住了，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
2: 啊，毛主席，
3: 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1: 以后我们还会缴获。同志们！ 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我
3: 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有错误就要认呐。况且呀，在指挥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 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1: 永志啊，咱们这就队伍全靠你了。
3: 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打好啊。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就在于求胜心切。 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我洗耳恭听啊。
4: 同志们，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 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呀！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
1: 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的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差错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5: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6: 没有意见。
7: 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
8: 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
9: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

0: 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1: 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2: 对。
3: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诸位，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属中央军围歼中国红军。
5: 是。
3: 趁着黔北空虚，调头向东，再度试水，杀他个回马枪啊！
6: 将军，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
7: 中毛红军主力同太平路公路支援。

0: 石小姐，老朋友了，我们不久前刚在裁缝铺见过。魏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了。的确有点事儿需要石小姐来配合调查一下。今天太晚了，下一次吧。
1: 对不起，石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来干什么的吧。
0: 魏先生，你这样不请自来，我很不方便。我不是来做客的，石小姐。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吧？
1: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的。
0: 不好意思，也不完全是公事。茨维塔耶娃，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的，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我俩就有交道，可谓是缘分不浅。
1: 请把我接一下中央巡捕房。
0: 不好意思，石小姐，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了，你让我怎么看你？
1: 就因为我在那儿做过衣服。
0: 所以我也有嫌疑。哎，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哦。

0: 走，带我去楼下
1: 看看你的车去。
2: 我的车有什么问题？
3: 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

0: 我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1: 沈小姐，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你们工董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吧？下楼，看你的车。

0: 不用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姬太太有来往，职责所在，我必须来确认一下。
1: 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别生气啊，石小姐。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

0: 我很喜欢看星星。刚来上海那会儿，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
1: 海上训练的时候，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
0: 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1: 对，群星闪耀。
0: 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
1: 天狼星，就是那颗，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我躺在甲板上，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它从东南方升起，凌晨时到达南方，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

0: 在古埃及，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在古希腊，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在南半球，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我听说，人们在大洋上航行，航行几天几夜，都只能看得见水。
1: 没有地标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或者要去向哪里。那个时候，人们就会仰望星空，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 其实现在也是如此，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
2: 但他们不能摧毁星辰。你们看那些星星，有的暗了下去，有的又亮了起来。比起最亮的一颗星，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

0: 民国25年冬，
1: 南京国民政府以威恨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7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
2: 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
3: 找我？
2: 是。
3: 找我干什么？
2: 说是要采访那个姓王的记者，昨天在国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特别是您，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
3: 胡说八道，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
3: 赶走，全部赶走。
2: 这
3: 愣着干什么？赶走。
2: 是。

0: 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
1: 本以为只是个剧作家隐约见面会，没人在意。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在剧院大放厥词。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我也刚刚查明，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
2: 我现在只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明天那辆车。

0: 这条航线已经被破坏，如果货就要到16铺码头了，发生这种事，许可就没问题吧？您放心，江海关集资科的高科长答应过我，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
1: 汤副局长，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船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
0: 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
2: 我明白，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
3: 先生是吗？您电话。
4: 喂。

0: 冯科长，冯科长，你真的不能进去！我找副局长有急事儿。
1: 残部局长特意交代过，冯科长。
0: 副局长，龙吉子的事您听说了吧？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还涉嫌走私，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这怎么能是走私呢？您是知道的呀。
2: 慌什么？现在
0: 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找我要说法的记者，我该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
0: 把记者抓回来，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

0: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
0: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就是先停你的职。
0: 停职？
1: 没错，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0: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
1: 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他们还想怎么样？你放心，停职就几天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我跟李静先生啊，都已经说好了，等风头过去了，声誉造就，你呀，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我来给你换。
1: 明天吴松款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拦截寻物完后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
0: 按照他们的老规矩，

0: 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明手上，到时候一早，我去跟着冯广明，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个东西给拿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我自己去。
1: 这是命令，还命令呢？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我现在还是你的队员吗？我确实不是你的队长，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同志了。

0: 你说什么？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从现在开始。
0: 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真的，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2: 老师，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
3: 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苟利设计，死生无知。我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
4: 我们必将成为像邓明远先生那样的人。
3: 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

0: 明明，吃完饭你先回去吧。什么？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不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之前冯广云想对你们动手，要是这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所以才让你先回家。
1: 这是你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回家吗？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那就得先学会服从安排。
0: 可是，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我明白，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
2: 如果这是打仗的话，我们是去前线，而你镇守后方，这是策略。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明白吗？
1: 而且明明，从三阳水产到这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他们已经急坏了。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
0: 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
1: 听成好的，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
0: 可是你的身体……
1: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再说，还有下面身呢。
2: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报个平安。我们执行完任务。

0: 时间跟你会合。
1: 好，那我先回家，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等你们回来。队长，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
0: 对。胜利会师。
1: 吃饭吧。

0: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哟，西葫芦。哎，这个也好，来，我上班。
1: 爸，三天了，姐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这饭您吃得下去啊？
0: 一点都不咸。
1: 不是爸，姐上次出警被伤成那样，您不让她当警察是对的。但是现在四所没了，他还整天跟着陈浩他们在一起，陈浩现在全城通缉，你就不怕姐出事儿吗？
0: 吃饭，吃饭。烧得好。

0: 爸，你先吃，我去透口气儿。赶紧吃啊，别凉了。
1: 明明，爸，明明回来了吧？你受伤没有啊？你受伤没有啊？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家坏了？
0: 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爸天天在门口

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远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他们带我去的郊外，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我们一起

0: 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
1: 记得。我跟爸爸说，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就没有能力保护好别人。
2: 你现在有能力吗？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是不得不去做的。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十足的快乐和开心。 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爸爸。这些天，我从陈队长、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为他人奉献。 爸爸，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他们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爸爸。 我问过队长，队长跟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有信仰的人。

0: 就是按那个，你等一下，我把这路灯弄一下啊。
1: 好嘞，
2: 就按那个是吧？
0: 对。

0: 明天拿到证据送哪儿啊？
1: 就送回这儿，刘仁金再由他送到报社，报社每天下午1点定版印刷，组织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更早地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
0: 好，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我们在这里会合。
1: 明天我们两个人，两张证，一定都会回到这儿。

科长，哥，这是上面发下来的停职通知，需要您签字儿。

0: 我只是暂时的，为了堵住这帮记者的嘴。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是，别紧张。还有，你跟兄弟们说，注意点，别在外边瞎说。明白？
1: 明白，哥，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
0: 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你帮我看一眼。
1: 啊，都别看了。

0: 峰哥，您怎么来了呀？
1: 把通行证给我。
0: 叫你一声峰哥，是给你之前的情分。怎么没穿警服呢？你说你也不是峰科长了，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
2: 你还说我像条狗一样，其实最大的狗那就是你。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九十

0: 1900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6盒还8条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
1: 昨天王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1: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1: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啊？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1: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2: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1: 不对呀，
2: 嗯，
1: 昨天王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
2: 嗯，
1: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2: 嗯，
1: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州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1: 不是，
2: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1: 怎么回事啊？
2: 本来昨天呢，王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1: 对，
2: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王总，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1: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2: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1: 哦，
2: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1: 明白
0: 啊？嗯，这么短的时间呢？
2: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就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1: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2: 嗯，
1: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2: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1: 对，
2: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0: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阮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1: 对对对，
0: 阮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2: 行，
0: 宣布。
2: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
1: 嗯，
0: 好。
1: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2: 是，
1: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呢、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的。
2: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0: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2: 对，
0: 我敢提醒大家啊，能够爆红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

0: 直接去报名了。
1: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零下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零下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零下油能比得上的。
2: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1: 是。
2: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零下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零下油了。
1: 对对对。
2: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2: 没找着，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1: 对，
2: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1: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2: 这个市场上啊确实有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今天给大家找那肯定是要找这种里边是100%纯磷虾油，就是没有一丁点的添加的，而且呢它里边呢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它里边含有的那个虾青素啊，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那个自由基，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呐、脑啊、血管啊等等，不让它们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这款磷虾油，它是具备 HACCP、GMP 和这个 RMP 的3重认证的这个产品，是真正的一个大厂，是值得可信赖的一款产品。
0: 是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啊高达56%，还具备了 HACCP、GMP、RMP 的3重认证。那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价才99元，优惠的力度那是相当的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呢，上哪儿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1: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刚才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0: 啊。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2: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0: 是，
2: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啊，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0: 吓跑了呀！
2: 那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1: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6盒那就省2400。
2: 对，
1: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2: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 来岁、六十来岁。

0: 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嗯，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
1: 嗯，
0: 就这次零下有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
2: 嗯，
1: 对，
0: 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1: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零下肉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零下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今天是那个进口零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
0: 嗯
3: 啊，你这款那个进口那零下油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一件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3: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
0: 嗯。
3: 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嗯，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3: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

0: 你陈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0: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陈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儿吃，现在还能订吗？
1: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我老伴儿啊，在心脏血管方面啊有点问题。就是血管里面的脂肪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太多了。所以平时啊，除了吃药以外呀、我就想哈、让他多吃点的对那个心脑血管方面好的东西。我看您讲这个磷虾油啊，就不错了。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能再好一点儿。
1: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儿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儿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儿，不是吗？对不对？
3: 对，袁老师呀，您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1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1: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1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任老师啊。
1: 您
4: 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1: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4: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对于血脂啊、血压、血糖等方面都要多注意多预防。所以平时他吃点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东西肯定没错。您这款磷虾油就非常好，尤其是里面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大。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那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1: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磷虾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1: 是
5: 赶快给我报4组啊。
1: 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5: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能报上名就行啊。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磷虾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4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2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2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让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的，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 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

0: 北京出的，对吧？
1: 嗯嗯。
0: 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的加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2: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行，杨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香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Ralph 你好。
2: 你好
4: 啊，我想要订三组进口磷香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5: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4: 哎，对对。哎呦，你的老师吗？
5: 啊，是是，
4: 都是帮我们一家三口订嘞。哟，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磷香油嘛，这进口磷香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香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哟，保留了磷香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香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香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对，我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柜。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盒嘛，哟，我没想到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我帮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2: 嗯，哎呀哎呀，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5: 对对。
2: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香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4: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嗯，
4: 再见。
2: 啊，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香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香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要订15组。
5: 15组啊，那赶趟是赶趟，但是15组您是自己用啊，您还是送礼呀？
6: 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我看到阮老师讲的这款进口磷香油，我就觉得很好，然后又专门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知识和相关产品，一对比才知道我看的那些就没有你看的这款更好。原材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普老，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高达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儿一起研究了一下，就觉得这款非常好，尤其是我对我爸妈这辈人啊，吃了之后呢，对身体肯定是有帮助，所以啊，我们就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呢都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2: 丫头啊，就冲着你这份孝心呢，您要的这个15组，我全都给您订上了。
7: 不过我就
6: 好的，谢谢阮老师。太好了，
2: 您的孝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其实磷虾油啊，中老年人都能吃啊，跟爸妈说啊，跟家里的老人说，每天吃点儿，咱健康长寿啊。
6: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哎，那再见了。
2: 不用谢，顺带便帮我们仨问个好啊。
6: 好的好的，老师。
2: 哎，好，再见。
6: 好，再见老师。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香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呀，阮老师，
2: 哎，
8: 您好啊。啊，您这款磷香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香油啊，他就看上了，
2: 看上了，
8: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香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

0: 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下游都比不了。他还说呢，这要是能试上这款磷下游啊，他现在的一些问题啊，像什么血脂方面的问题，就能往好的方向走一走了。
1: 哎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磷虾油呢，对血脂方面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儿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0: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定两组啊，要不然他肯定得说我。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两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定上两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3: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你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这样对我的心脏方面、血脂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呀，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心脏方面、血脂方面有问题的话呢，您吃一点磷虾油呢，对我们这方面呢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等等，袁老师。
1: 哎。
3: 哈哈，那个袁老师，
1: 哎，
3: 你给我报上名了，还没报名呢，打算报名，定三组。
1: 哎呦，定三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4: 真沉得住气呀，您
1: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4: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三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3: 好的，
1: 再见。
3: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元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7: 巧剪金
6: 刀琢毫厘，
7: 锻造美好生活。
6: 倒计时开始，
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8: 军团牺牲5000余人，
9: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1: Главное на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12: 我们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6: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7: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纪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纪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

0: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17，政府立法工作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今年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先后公布施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将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建好建强3.9万个司法所，聚焦婚姻家庭、物业邻里、商事金融、劳动用工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15、17将加快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培养一批高素质涉外律师、仲裁员、公证员、商事调解员，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
2: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百年梦想今朝平路入海流，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昨天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3: 平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4: 伴随平路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5: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平路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路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北京时间16号6点，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4: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2

0: 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0: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1: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2: 15号，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了最新的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数值模式和国产计算系统协同攻关，在全球公里级数值预报领域取得了进展。
3: 把全球天气变化算得更精细，是气象科研的重要方向。我国现有全球天气数值模式是10公里级，由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 MCV， 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实现了1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预报质量检验。数值预报模式就是科学家把地球表面切成无数个格子，让计算机根据温度、风速等各种数据推演未来天气变化，格子切得越小，分辨率就越高。
4: 就分辨率每提高一倍，基本上它的计算量就增加那8倍左右。我们在单一的芯片里去提供了不同精度、不同计算方法支持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呢，其实也是未来在我们在气象这个领域，它的算法演进的主要一个方向，就是由它的这个高精度的物理计算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些低精度的一些用一些AI 的神经网络和模型相结合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气象这方面的需求提供的这样一个支撑平台。
3: 在全球5公里计算时效达标后，联合攻关团队进一步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虽然这两项进展离日常业务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新的探索也为生命科学、材料研究、工程设计等同样面临复杂任务需求的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
2: 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也就是说，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5: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6: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5: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0: 我们也来画一下重点，这项新制度实施以后，并不是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等等，不在预立项范围内。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以下三类高水平创新：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严格把关申报质量，精选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如果地方把关不严，出现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预立项结果，国家医保局可暂停当地预立项受理资格，医疗机构滥用申报渠道也会被暂停申报权限。
1: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3: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设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0: 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

0: 管禁号，平台合规责任具体如何落地？对酒店商家、消费者有何影响呢？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2: 这一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1: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2: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0: 两部门此次会议属于行政指导会，什么是行政指导？对企业和监管一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专家介绍，行政指导虽然不具备强制效力，但具有重要的预防与引导价值，能够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
2: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1: 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2: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0: 在实际经营当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低价劣质的服务。一方面，我国在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但与此同时，平台企业如何将合规责任落到实处呢？
1: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2: 第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监管。行政指导其实是把监管的环节往前移了，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企业来说，不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其实都需要注重自身的合规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反垄断合规工作应当做在日常中，而应当从事前的业务的最开始的环节就要把合规工作做好。
0: 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济南启动。在活动现场的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一种被称为提示词注入的网络攻击风险受到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提示词注入网络攻击？有何威胁？又该如何防范呢？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这类提示词注入攻击可以通过一句话、一个文件、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欺骗大模型。对个人而言，可能输出违法违规内容；对政企而言，会造成内部文档和核心数据泄露。
3: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的本质就是攻击者通过伪造虚假提示信息，让大模型误把恶意指令当作可信输入。
4: 提示词注入呢，就是精心构建，你比如说我仿造一个 key 里头的证书可能跟

0: 那个正常的一样，通过这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获取我进入那权限。进去之后我干什么？拿到了权限，我可以拿数据，对吧？我可以干一些坏事，比如生成一些这个有护栏之外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文字啊、一些图片这些东西，它本质上是进去拿权限，把突破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护栏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并不是单一的攻击手法，而是一整套战术。有的攻击者让 AI 扮演另一个角色，用新指令盖过已设定的规矩；有的攻击者把恶意指令提前藏进网页、邮件、文档里 ，AI 一读取就中招。
2: 对个人而言，会造成隐私数据的泄露、敏感信息的泄露、个人财产的损失，甚至是可以被不法分子利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对企业而言，它可能会泄露企业的机密，对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包括对于舆情方面的影响。
3: 那么提示词注入攻击都有哪些类型呢？来看短片。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攻击者与目标系统的交互关系，提示词注入攻击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越狱型攻击，攻击者通过对话直接提交恶意指令，意图突破模型内置的安全护栏。典型模式包括身份覆盖、情境豁免等。数据投毒型攻击，攻击者不直接与目标模型对话，而是将恶意指令预先埋设在模型必然会读取的外部数据源中。常见投毒载体包括网页隐藏元素、邮件签名、数据库备注字段等。渐进诱导型攻击，攻击者将完整的恶意指令拆解成多个独立、看似无害的子任务，分散在多轮对话中逐步交付。认知欺骗型攻击，攻击者通过赋予模型特定角色，唤起共情，制造紧急场景，让模型主动放弃防御。逃逸攻击，攻击者通过对恶意指令进行形式变换，使其逃过基于关键词的浅层过滤，同时保证模型仍能理解其真实意图。
3: 网络安全专家提示，近年来一些机构单位开始部署私域大模型，但是却没有同步建设安全护栏。面对提示词注入攻击，应该如何防护呢？
4: 对于提示词注入呢，其实防护手段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让大模型自己有一个护栏，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做风险鉴定的一个平台，实时的去看这个提示词注入它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去实时的去溯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于日志的留存啊，包括它的行为的留存啊，包括一些审计的行为啊，去做整个的这个访问的一个控制。
3: 提示词注入攻击的背后是 AI 安全机制被突破的严峻现实，而当这种突破从外部攻击升级为内部篡改，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近日，浙江宁波余姚市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件为技术滥用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1: 被告人郑某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纠集五人组成团队开展研发。2025年1月，涉案 AI 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接入多种境外支付渠道收费牟利。犯罪团伙运用提示词工程改写模型底层设置，搭建特定角色对话场景，突破 AI 原生安全过滤机制。付费用户选定角色后可进行色情聊天，还能通过消费积分批量生成各类淫秽静态动态图片。2025年9月，郑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在上述图片中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5: 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安全机制，搭建便于淫秽内容产生的技术环境，对淫秽内容的产生具备实质控制力，即便由用户输入指令触发内容生成。

0: 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院审理查明，六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均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处罚金。
2: 国际方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3: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于美国及全球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来看专家解读。
4: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5: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4: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5: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4: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5: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15号，国务委员盛贻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国务委员盛贻琴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贻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0: 昨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2: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
3: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2: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4: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2: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7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

0: 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联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
1: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上千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0: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联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
2: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建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3: 9月15号，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4: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5: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哦，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啊，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4: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6: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哎，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7: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8: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1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9: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
10: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9: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1: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9: 眼下，雄商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

0: 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
1: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0: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4: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5: 像这种候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4: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6: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4: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7: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4: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3: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4: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8: 我们通过加

0: 它只是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用胶肺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大，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1: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十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2: 不但梨丰收了，又压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1: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3: 那就有500多棵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这摘一个多月，今年倒开能摘500多斤。
1: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4: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1: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5: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6: 活动中，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三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7: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5: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6: 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
8: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6: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
9: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 都非常敬业。

0: 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1: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
2: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1: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
3: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有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4: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19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号晚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5: 9月15号，第四届对话呼陀清华面对面活动在石家庄举行。
1: 本次活动以聚焦前沿科技，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为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具有京津冀特色的协同创新路径，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共同体。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药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等十多个院系及石家庄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加，
6: 让企业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京津的成果和在企业的这么一个对接的模式，能够使产业化转移呢更加的顺畅。
7: 我们更期待在未来的时候把这个中试甚至大规模推广，我们都放到河北这边来，打造我们自己的京津冀产业圈。
1: 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持续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构建了贯通科技研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孵化转化创新全链条，在科技创新攻关、成果落地转化、人才引育集聚、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合作成效显著，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
8: 累计服务企业超过500家，其中与华北制药共建全球首条微反应器抗生素生产线，填补国内微化工技术在制药领域应用的空白，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当前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建设，石家庄作为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布局中的重要支点，是承接京津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关键承载地。
9: 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5: 日前，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将陆续开展药品相关条例知识竞赛、系列法律法规宣传、化妆品安全科普等活动，进一步增进群众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的了解。
1: 9月16号至17号，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市涿鹿县举行。来自国内历史考古、文化研究、文旅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黄帝文化传播、考古成果、文旅品牌建设展开研讨，共探文明根脉，共谋产业发展。据了解，涿鹿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现存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等23处遗迹遗址，新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基石冢，出土大量兼具仰韶、红山文化特征的石器陶器文物。

太行风骨铸清正，燕赵文脉淬莲心，廉洁文化河北行，燕赵清风专栏，今天来看张家口一系一纸画廉洁。

上草原，朔风与唱腔共振，豫州古城，刻痕与清风同鸣，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文化涵养一方风气。当古老民间艺术遇上新时代廉洁文化，唱念作打间自有清正之音，方寸刻纸上，可见浩然风骨。

0: 张家口康保县民间小戏二人台已在此扎根200余年。2006年，康保二人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诞生于乡野田间的民间艺术，如今正与廉洁文化同频共振，以戏载道，以艺化人。
1: 近年来，我们把廉洁故事揉进了二人台里，新编的剧目有《人情债》《金戒指》《蓝涛说媒》等二人台戏剧作品，常年开展联系下乡等展演活动，让非遗成为传播清风正气的鲜活载体，老百姓爱看，我们也爱演。
2: 能在家门口看戏，唱的还是身边的故事，听着亲切也好记，一边看热闹一边受教育，形式鲜活，更容易入脑入心。
0: 离开康保一路向南，我们便来到了张家口玉县。这里拥有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玉县剪纸，它是全国唯一一种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点彩剪纸，同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玉县剪纸从设计底药、撒粉子、蒙药到阴疗、平压、刻字、上色，经过一整套缜密的工艺流程，最终才能做出一幅色彩缤纷、活色生香的剪纸。剪纸是门手艺，稍不注意就会剪坏，多剪一厘就会破了底线。这就跟做人是一样的道理，越过廉的底线，就会影响自己的人生。
4: 多年来，张家口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充分挖掘玉县剪纸中的廉洁元素，积极探索以物育廉、人物塑廉等多种类别，让廉洁教育更接地气、更有看头、更加深入人心。
0: 一幅剪纸就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为人的本分。老百姓把剪纸贴在家里，天天看，天天记，久而久之，清风正气便在日常生活中生了根。坝上的唱腔唱的是人间正道，古城的刻刀刻的是胸中丘壑，一南一北，一唱一刻，一代代传承人在方寸之间坚守匠心，在乡野之中传唱清风，文脉不绝，连韵长青，这就是扎根泥土的力量。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浅滩群鸟逐水栖行。